0: 喝醉了，天天被了，上当一直点被弄死了，搁进去。
1: 哇，他赢了，我。天天被死多没？嗯啦。

0: 想着不着，俺也想。
1: 弄死了，哎，弄死了。
2: 罢了，就是不看见他那样，那是三年拖个三句，马家找我对我那是路看见了，咱家不来不上，村民可丢钱呢，马家娘就是那么才年长
1: 嘛。弄死了，哎，
2: 罢了，村长就是俺爹呢，我曾经买了俺家的，说都来不上，村民给了年轻自己，现在老人三个嘛，是吧？看得见都不对，我看了你就趴下，俺是那块坟墓人，去哪去都去不完。
0: 体贴别生嘛的
1: 爸爸那是哪个体贴找我你能难生嘛的
2: 爸爸给他生了的这爹
0: 快生他体贴
2: 他
0: 快站住我在前面阿舅母爷回来去
1: 爸爸
0: 去什么队抓子去
2: 去哪去
1: 爸爸去
2: 这还躺着去呢
1: 我去
0: 从哪把你
1: 来人了
0: 只有个爸妈先人呐，让个平常钱，我让你都猜到你都。
1: 老
2: 我们的老
1: 七，
2: 国旗，国旗，国旗，国旗，国旗，国旗，国旗，
1: 大弟，哼，
2: 当初的。
3: 有个三弟亲弟，俺们爷们全都了别提一切。苏子这么能识趣，人能看透里边的说，他家拿着那么多足够面积，清楚拿。
0: 那啥，
2: 我问，
0: 他去对让你爸妈你们俩这边，
1: 我问他，
0: 他老叫，
1: 我问，
2: 罢了，学他去，
1: 我问，
0: 他咋不想这么干？
1: 我问，
0: 一样他，一样，
1: 我问，
0: 一样，一样他，一样，想这么干？
2: 罢了，
1: 一样，
2: 一样，一样，
1: 我问，一样。
2: 闹死了！

0: 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
1: 我们我见点哈么说，俺的药啊，下个村的药，啷个溜弯忙不见的药，那三个老的鸡巴，哪玩儿修？
2: 那个，让俺子的药没一百，进不到位，拆开的往，那肯定有不？你想去？从不走，给俺子我那边有点单子，对不对？
3: 那边有点，
2: 那前头那边有哪是哪里修啊？进过？
3: 这是两个村子，
2: 那边有点不？
3: 不
2: 难
3: 是？
2: 谁知道？
4: 那个，给我洗的，除了点张不正事吧，来下，就你怎么吃下？看你这话。昨天，日本人同学被搬门窗，年纪往不满些，周围再来食堂些，张不正在看，男他抵达朗索。

0: 照公园准备新生了，就的阿妈来了，就住的杨在进了，绿旗德家有，咱们南疆新儿新多少，就住来噻。张伯拉了天，给了家大要的我的家，掉心掉心得了，怕见人。二转两队，三兄李木拉，面下阿妈来了，泡沫的，吃个热闹，一步一转转，革命南疆，怕没冲突的。泡沫在嘛，本地胖妹来，运动在嘛家的五路街，要心要心得了，过来就。
1: 就地来个，泡沫阿达，天气着我了，泡沫，怕没人再有个，怕没几个，十多桌阿妹，今天天气怪变，来三个。查到研究中心那错钱，天子三年，我们叫阿给，那是面对他别拉这钱，我们看给，那么说点给，那点就那，你把刘江玉，
0: 都没拿上了，今天这边你们来抢救了，叫你生给。那么赚不着，丢了浪钱，吃不你也不着，光把鸡不塞了，要弄了，那么上不，小家见证玉。
1: 小宋不给，给我亲戚，矿业点着休息的，
2: 哪是啦？俺们那个开门的别傻不着的，
1: 啊，小宋不给，
2: 本哪是那个给俺爷骗他送的？
0: 那，搁进去，搁进去。别么哪是啦？
1: 给我视频下载。

0: 个真气。
1: 罢了，他肯真能干。
0: 谁拿他？
2: 哎呀，下面这么全赖你呢！打个招呼，他听见，别死个妈的，快快走，走！乡亲们，
1: 乡
2: 亲们，全赖你们！
1: 档案

0: 有规三天前去拉下南山张部寨子了进不当我通的你动当心查不森主诺三西安尼你莫去给节目行南山团面你动当完了人堂车位求助给国情铁人拉下张部牵土车铁索苍门迷通乐心行可动车面当话查不森主一起玩球老嫂啥子都卡下哟
1: 谁不是你这样的大七队大七队你让军部全都求命都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不
0: 妹妹了，妹妹，再不说，头光牙呀，吃着了。老师，老师，老师，老师，其他人，其他人模样，我全都写上面，写上面。马九，马九，谁不对？让你们听到一个，
1: 罢了，谁也难过了。
0: 嘿，谁也不能喊一下。

0: 想吧，你这点呗，别么难受了。今年别了广播传媒家，老不得不想呢，这边不听着伤心，别么也了想着呢，难受了，难受。
1: 八姐，
2: 来人了！
1: 让叫不清钱，立即下下去的。
2: 罗老师，罗老师，
3: 大爹，大爹，
2: 罢了，那就靠拉索。
1: 不，爹，啊爹，
2: 爹，罢了，爷你那就靠拉索。
1: 不，那啥，那啥虫子呀？
2: 靠人，那啥，那啥。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哪死了？混账开气！

0: 老公，跑到这边来了呀？那是老公怎么在绿马赛？赛渣的，快让我听。那是公公的，那下脚的，我真下贱。你下丢人了呀？可叫全连马家送给了。
1: 好的。
0: 可是这点马家为难，那跑姐，跑姐得了钱我用过来送给了。
1: 好的。

0: 小妮妮正好拉手，
1: 来，拉这个手，来来来，拉上罗拉姐去。
2: 罢了
0: 罢了，
2: 去那搞谁呢的？我对不了下。
3: 爹爹罗拉姐不对。
1: 啥子？
4: 妹妹王姐，妹妹强求，宝贝妈叫板，请夜晚长装回去，请大仙姐干事，宝母啊，哪样难听？
0: 电话接回去。爹，电死了。去了，我那电脑费也不得呗。
2: 差不生住了，没啥用药的。现在吃么子面，看牛买呗，拍拍天气泡沫些的，电脑是用么子？电车谁用去的？罢了，你电脑，我电电罗拉就不他不去。
3: 好嘞，电电罗拉就不。那好了，这个这把那么送这个啥？那个那么送这个啥？这个那么这么弄啥个就？人那个钱多个那么，那把那送这个那么看家那这个那么弄多多就个没？提这个送这个那么差距嘛？那个那人那把那个那么电话用得着？喂，秘书，弄啥出来？这么点点入来就要不差这种？
0: 罢了，
2: 多钱？罢
0: 了，多钱死人了？罢了，
2: 多钱？
0: 罢了，多钱死人了？
1: 对，
0: 罢了，多钱死人了？
3: 嘿。
0: 到我这里爹们推的，都爱要我弄的，没我推，就是宁可日子都不能做，就是上面欠了小阿婆，爹的期望，今天贵生意，请了爹老别忘，心都贵，他的期望少了痛就痒，那些少了难以送下去，可是那是这么的送呢，不我家这不值钱，那都散了呢，那是了，
3: 不是谁
0: 那是了。
5: 人家他们心急，卡了脚。说句地边来了没人吧？身上急嘛，娘外唱了脚。他把女婿安了你们去。两个女婿不不碰你，却在婆母难受问题，若那蚂蚁去那跌落去。
0: 进就是，去那个弄死了了，托他爹这难过要看着人呐。
2: 哟，俺差不生住了，去那个养没养死那个幺的吧？前头去那俺也三不单那女预备，没俺最紧张个东京个大王全部的伢来过来跑不嘛才，他那半夜个养没养死那个的，前三年去那嘴巴重新养起，我不算傻逼。
3: 哈哈哈哈哈哈！
2: 我说让给你们带路的是哪去？你们特认的呢？我来了。
3: 呀，他们那大和尚夫，
5: 第几把俺的娘们去？他到地上马去吧。

你们领走，阿家老，你们领走，呀，找不到路，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你们领走，

0: Sembasara, satalamya sa. Sembangena, satalamya ni. Kege kowe lenja ge, kule dige chuso na. Nge gelom ni, yalung do jeyo.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哥真亲。

天天落雪松节，乐不特不难事。哎嘛，云塘阿姨乱帮男，马云乐不特不叫人女婿，帮男得心级别错话说，级别你们下过错。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金南意。
1: 龙之裂空，白盖赤龙街康街小店连接，掌声陈家婆娘。贵州外直播连接，公康生，有点忙接，接上从俺是节目一囊。在大接龙年新鲜的酒吧的呢，中央龙之年这些小裂空，白盖赤龙街，连通冷饮街边连接电话通，俺的前头白个主播杨毅。
2: 他们那边连接呢，就当那边滚土，俺自己个连接了，信息通接收那娃，他就接收。现在敌人告诉爸爸，那边连接他们连土，进度难给过了，军长些些就行。进度难以呢，失落所有的兄弟，他们进行把通。第一呢，当俺去我从出去给咱这些白，因为因是给现在，听着所有的民族这边那么头用。
1: 京都南京军都，年前到这一个大批集中来西南，咱们用起京都南京那边个青年，南坡北六七天。第五节六月节呢，出去爬呢，人家六三节呢，日节爬来行。第二六九节呢，六廿十八就到上月。第二呢，六廿十八节，那月那边个长坡大同结盟同桌进行。第九节了，第二。
2: 做电通门板，从而协同通，拿着车，叫你破开前门的前排，电通的是先把接通，这话什么钥匙？另外，他们云南京都南街边，你出来若装先把先把个协同提来接你，那不听见了？等俺去京都南街口，我这学习结巴些下就行。同步听绕说的来，京都南街文字记。
1: 据日日一个过年，日子啦，我总要发。他是用这个卡米个仙女娘贴，一人过来询问，你的哪处车牌最大吸引？日子啦，介绍出版贴，当年马些牌，李家那家路街美索恰马娘牌，茶话堂年菜娘牌，卡米个十团马娘牌。
2: 卡米今年进女把小娃说了，就玩的。第二年些白罗拉个节拍，人家去伸小球路过路一趟，血几根水平了，特别些呢。他为让些给卡米仙女娘把贴了，第二日来要贴。第二唐伯呢，卡米年节等节节，让些节拉水写着，唐人节白去。第二年班呢，卡米年节等节节。
1: 让日节拉水买些盘，唐人节白头。第二三班呢，卡米你把个白头。第二一班呢，京都的门茶味个东西，卡米个呢，第二日来过年，就吃点酒。你把第二爱过年，你到我送药盘。男人的兄弟，第二同辈告诉唐七八通，先说娘盘，一路把说京都通门外，南面等叫来。
2: 男人的兄弟，突然你背个告示，东塘米家有话。爹呢，看米吕布能给吃好吗？总是嫌码头白经济，宝贝百姓的吕布通。俺对龙福通，米家张八通，俺说写记，张八新着话是。男人兄弟，突然三百个告示，金八毛牛了，你就多想话题。看米个，长女马桥白经济，男人当等你，金碧一捧。
1: 人家前用的这话，这些景点应用，准备吃西儿坡白土鸡前用汤，并且接下的送回。间接吃到六一年，立定给你在忙不西儿东马土白，在我家是给定的。这些景点也没去，看每个女把送的啥些鞋头。男人的兄弟提着一位个告示，等个没电话，这些马老太监来到我们吃，请我玩呢。
2: 谁家一个没把通，谁人家搞歪，没忙起完，那没得交把事。人家接人着个，谁来先把老把通，小妹郎盘，他那之前冬天忙等着我哄，要那多糖吃嘛哩，肉啊粗完。
1: 男人的兄弟听着俺爸告示，吃皮接头人着玩。
2: 나통체이가수채토른조와너나진도내포반내와라진내체만자외차피토외가내요라包办了三处狼血我躺中着完酒。杨呢谁把刚需切瓦通先把婆婆麻子都谁不瞧吧。没说成长几种找把了超级短把锁给年轻中西。你听着说这个说他切去抗药的事呢推着当波呢看满年轻的阶级让这些拉水协助唐年级别推迟。推着唐波了杂动康熙来这下间的年高兴讲的擦牛瓦汤擦牛瓦淋牛瓦擦牛瓦这个牛瓦就给杂动做鞋体咔嚓桶那厕所坡托让这个鞋里三年来他把他擦托外鞋里三年他们阿索汤酿东的牛瓦咔嚓鞋体阿的策略高瓦红三空嘎着都朝没用瓦鞋体看每个鞋类真的用把下骨杂东东从外康熙来这些把破他们对此看每个你把牛白捏完了他都抵达如不搭些鞋体插鞋桶插好看每个你把锁年糕给明菜了搭些鞋骨提着你被告了杂东给天年没特这个节堂插小菜节得了穿着鞋把来心他都搓节堂采用热机得了忙的冬天李鹏给金蝶姐你插三些金虫鞋骨每在解说句写法每边那边写照给念出来几年这个前面的动画筒金融动画念到前用堂念着拍着前大的动骨对着三百高的杂动了我来头动鞋骨那边这个字堂插切切得了鞋菜穿着咱们的鞋体吕伯以龙节在托娘桶媳妇托娘金虫鞋骨每在天的马特特这个前面的动画堂金白所以柔美来行他动捏擦三节人们给协度破把药伤痛蓝宁国就写白每在国骨边那谈是前那桶跟着阿切以写个所以那边捏到前样动画蓝宁给捏人中完了问过写对着这边告诉他卡玛杰波堂超给森叶尼做人了当不卡玛杰波呢进度内级顶着给咱们家洗钱你把超给森叶呢超级宗教给简学写套洗钱把通做森叶给这些来点你立起于科学解体你为超级通也是写课对几特也是陈前的路你也是陈前姐写啥写模以你把配写你查经吹气查得你查三十个你在上你的这些没法说话经济点必有恩同下个查得穷外土街党七所测药片那边李波南给七一天菜堂乱解决娘子切换媳妇托母娘把气有上些白没人这气你托的肩膀你西堂但是人家给看满娘子的送话他不了可这些情况第一每次上都破败每句接来用修个有把戏用故事他年轻人呢进度你也破开铁若接触你接触等中心有事第一个直接做几点也呢就你拖动全子协同有把戏推人不来长啊拖啊痛插不下拖啊忘记开始穷啊三只兄弟人家经过年等结果你把第一呢得同我们别个错写着盲朝别事参众写把题经过大不起的就要同年日也强用七同色盲动画插动阿恰门外杂动写把对人不拉今刚年对托这么东西盲着画经过了永年下等五年兄啊所给得同了年卡插起所见有事大动结果的事呢当然去帕玛堂波拉多摸出个车了你这个年子忙不及有事第一呢每次康兄的小把题这就面同外能次用下一把通对生国们才来搞我写法这下没写白绿刚写给面堂绿空所在所在呢李鹏啦你把铁死啦开满了用你才插起做事这把第一呢接着经典门把用下等就我题经济托外长年堂留下脚把桶这外看你车次托外内接给车日穷外擦拭了
1: 내시 태베 내보체 제토르 침바
2: 치타마데이나 당한주 대통 답시 셰체만동 와티 쩨발라 젠데기 답시 셰메바통 나데자 칸네 시체 만동괴 내지기 매주 디토더 셰마타바통 튜쇼 침바시 레 당한주 정도 내러 응고자다 샤고레세나 담보 카미거 셰뉼하 뇌바 테스베 내리나 초티에 벤나 차브셰 토완 네탕 진방안주겠네 진람 데제스와 매주셰네 전자 야보 샤구 니바 대예나 매제 강숑의 쉐마숑 매마 통콘 매발라 론자 셰구 카메 도시 매제 슈구쇼나 듀가다 주보라 답셰 셰구 카메가 셰뉴라용 도놈 첨부 샤구 3. 리폰 제자도 동아통 레종 진청 샤구 정과 네바 제시의 손님 년체인 종아통 카르 총의 카체 속에 내린 종아라 응원과 세구 제바디기나 당한주 자제이 태태 차다 나차 샤츠 멍와의 세리 뇽도 동공타 세태 대통기 자동통 초저 통용용아 세구 첫 망종 동화 라우쇼나 년제라 차사 세태 캐 줄레 뇽아 세구 하바더 당한주가 년코더 Koko konab tong, yon gu ba da jianon ca tab ju de ha jiong gabo yo si. Da ngan cui jindu ne po, ta dong chap xie to wiga ne, de me ne re mongbo si, ca mong wiga sa ma sa ji te dong zhiga qingbo yo si. De wa de cui ga te ne, do na qingbo xie gu. Qi ta ma de yi na, da ngan cui qi nye den bai le zhe tong, nga su jiao gu ba tong, cian chong ma xie pa, jian ba gong ma rong a jie si. Jindu ne de poji ngan cui ga li pung le ne va jinda yue de se na. Ta jindu ne po pe li pu yung de du shi jindan jun zho shi. Tambu yina ni za yi ma lao tie. Jindu ne ji cha xie to a hong ni ne dang ta na ni shu nyam se so ge ne ri long si. Ni ba de yina jia xie ma lao tie. Du jin na chao dong ji ni jing lang de xie we. Di po wei ge jia xie la po to zui tie po a zhang ba tong ta na. Chao xie si. Songpa di yina ne gi sao tui ma lao tie. Jindu po ben ne vi o men jia xie le qie xin tu ju ne tang qie jin xio me ban ju. Jian po me jia dar cien ma nyang ba tong yung na dar cien ga ba so gi nang zi tuan si. Jiva di yina wi lang ma lao. Jindu po ben ne vi ge jing dang du jie xin ba ma te pe shi du po ba tong li po nang gi xie zuo mang cha na. Luar qie san ni

在这里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些地里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之年持续就来过北京龙之年自然中错习为连接地里那呢连接组兄把东年度班开始我们一后面那么连接自然就主播用一这些面的些

像你掌控的那个现代国家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就开胸了北京了各地他从龙谷等那些现代喷头一把得的三级就用空了装龙城人城是下来空不给成了那的你家将军内心文古董宁动年末等九级八等等一里错去宁动升级路西北西平当中间他当日动给了龙谷现代不云最高的一在中间三州再去龙镇你把了在建工被挖的当地写过了中国家长马部天杂联组织临近本部北小朝东一里出笔一家西当把元巴苏玉峰北荣中江东一在中间家长马部出笔日元国之际小有巴的一个委托北小朝东苏玉峰一级北荣中江家长马部出笔推没了他当日动给了龙谷者连没自己巴的龙谷的了国家间内巴千部点呗感谢内次团车出去扩展三车东查当归当三车时九月接头把马赛三团永正七位三百几个个七十四点如今没那东内次破病蒙错了查实数据杂东东出去为数对头的空断系统所以分给龙空的呢三团国家数大空协同找啊蒙错者杂东店家跟送跟跟着客源解决巴黎如今这些现代品一里出去宁东生居路西北南中级大东罗马了北里出军为在空断西域北小朝以中国家长马部腾杂联组织崔苏东连同松九协霸东家长马部贵州下决七七刚的月霸西边跟着通大巴上的拉林大内一组织给力的修接着这地三图压界了家长马部的修累计省不进一能行动瓦的腾地下决呢是用动开了娘来动一组织赞助卡娘的写的能居沙克者查到女巴切的动位拉林宣布写的初修推不出等于这军库同厂比协平下卷的一两者查当给领了云南一百马斯他厂就蒙出一下压了一组用者特克农娃穿越兵文件农娃的蒙巴一里出军宁东生就落雨南中级蒙吞的中色大吉了门内熊蒙修比雷德准的雷通中国自准协平农这一定比国内修近巴的

浪的嘞，筹备三套了，一下也有七十多家比成人滚得大型，大家了，去可就能吃得把米能弄懂，价格也对着对龙人，对着他几里些把嘞逐渐，价格就也龙给，三套楼就叫楼里拆去，加加囤积增，空得稀奇郁闷。文中新旧三把门不下来，我们把单呢，能弄呢，三套去可就个让着了。年头起边，个小作用人吧，定有把嘞。那龙给三腿雄举动，那就接，接近那些巨人了，组织些把马赛。那龙同对龙拼嘴，他就些把句，接续接对称，你就都懂。第二个接亚龙休息了，年头时间。第三个第几对接，公诉动，家人多年说了，提高时间太久。第三，那龙给青龙先定了，当真下句呢？雄举接切吞空，点两动，年卡已多当了，我们把下句了，锻炼新的进步员。筹备三队成立多久？他你别弄。中国成立空筹备三队寻求收益，寻求把高金董院士要听懂你记，加卡行动个成立之间门不懂年这记，龙武杰人每趟加入协商，空军三百多位萨克德全员执政之前被决协定，龙抗亲美乾隆顶边的团结动，南西就进了，球队大学他很生气送你协商，南退结业，永乐别有动，龙抗亲笔可就此间别有送这些把句。那龙给组织起笔，军机对策讲哪些物？一下有七十多九个，乾隆中雄先定者，先定客者，狼叔三八七，三段写有八的，先叫连官八了。人称冷龙三客者，乾隆了，彭让三不月八马岁，军机对策讲七八，官三对比，他上彭让东，娘是彭让，农民地叫彭让几者，土在三不，你土八的，三对乾隆中雄先定呢，先定客你在进个休息几月的，看人那龙给。西空七龙西永阿东三位可得三内卡格七龙龙西了做西白三位对是能龙给七龙三位是行霸东三内者七龙平翠他就急七龙本让八斤的就了村子西霸东能龙给七龙家家送去张三内龙给七一口就弄等这句得因三位者我可集中就让得了西进太久罢了寻求个人问题龙抗前辈别有理据懂一下也有七数图九个七口就牛身周围那些文吧第一前年说那囤积新土了一种那些者这些家就接了经济上感情空的喜悦像你人工的农国若来国家三级采取十几年三级就开胸了这些讲出了一下把米之人全部做啊一把的了三级就用空了装龙城你城一下来空不给成了你的其次土位送去了新来家内并土公配了耕地动物罗杰一人这些帮助局者增值做了开了吃了年娃国家霸统一句写吧内部啊研究期间这些局者天略国的汤土统偏得成为人最的主体基础建统再算计把米经济去学生就你囤着写霸统让这些呢加开者完全组成来的基础一切写阶段加开人比他就容易者三大团来基础升级提升提升中部级、家用级、家家安静的阶段，家家一起闲安，舒舒从内，阶段级偏带动，人最内吧，千不安月。第一，上海长兴人称级，真正作为第一业，大大做硬币 ，LN 级签证执政了，执政作为来日不久，主席等个为什么得大位的级，绝绝罢了。这期是上任级，接大闲呢，国内是比再算执政动，杨翠的切就拖沙中越大，西家里空间三块八，陈阳给。这期江苏南坝比上海长兴人称呢，江农个一串切续节，这正作为典型这些人，成就啥人这么多？军队的切记，来家就金把天呢，这些如瓦东掉哇，这正全部提高了如今期。忙啊，互动中华开了困难了，阿拉恩基现正这正切的金阿土，这几张月把东，囤积对策一路人东深究老板过节嘞。天呐，中国最比阿拉恩基现正这正，过了十八三年卡的真卡就比人生供应那些呢？那在上月八的，那在东部呢，龙定嘎住人，阿拉恩基执政做完了，嘎才起行，做完了执政局，先去从政职工，作为哪吒，嘎多下级的影响，公的，追送先到农民单位，文件就把动，追在六股五个设施都亚动，直接来上月，先去中央收拢，先去写罢了结果，那在你办呢，人类做政经验层，就是东家的人，执政做农民动，也不愿没急，加行政做女班，提高他去写几月。问起这个，阿拉人家只是七月些做完了，到晚年时再接过几月。大大就许个，到晚几多来过几米。团里的问起路上弄，只是接做土八年，大家路见弄，
zhizhen qiqe zhizhuai xibi bar gongpoi xiong ne, jiaong jie, le ri xin tu saba de yu, diin ga za ne, ren nu zu zun la to yu ba ri. Ne cai sun ba ne, tun lai tun ju yin, nguan qi, ala ng ji zhizhen jie ga za yi zhi qe dong, ji qia mungpo xie nong jing la deng gu ba dong, jia nong de le la cong wi ke le nye xe la zang li mi. Ta qia, zhong jie de jia dong sum qi le ga wa dong, zu rong jia jie, xia ju cong zhang ke de qia yu ba ri. Ala ng ji zhizhen qi di ji, qia kong se, shang hai yi jun gui xie zu dong, 谢谢直觉江苏董安徽对面局长在雷拉家之浙江各执政娘素居的记者雷桂南巴牛年恰巴董拉动镇内藏龙让比吞来七处走音乐对顶直接十三科技执政界娘的作为的黑的人端里对女生教育及绝求巴黎

像你上空的弄个龙年过节三级采取时间言三级就开胸了集团南北在决定年龄三八岁十八岁的三级就用空了朝阳龙城年轻人下来空不给成了那里年度高松前面等级并没动中特这个个月十八岁关键东东西北龙年门不歇基督徒登巴东端内龙年呢中美也云顶作为农娘的登时雄月待第一切龙年大晚呢大地那年就龙卷长满一半热东东一从这外牛肉鸡松等这位集团南北在决定年龄三八岁的就有八的东部龙年托了从个南北八岁半九级来日滚了这对些三年门部龙年空气特别从个东龙滚龙这对些的龙年这个来日门部这边在决定南八岁都有八的江西福州了恰村的县呢龙年空气汤口就从对东在中克东两个等是些的高速个八岁一万东八岁了等呢热东东是从个前途是军龙是军把手机写特军呢龙年节美军第二仍然有过冬从端节在决定吃的内定五已经有八的蒙平节八岁人共同来日高位两个下西人不及军呢龙年空第二是从这瓦冬多生在决定一级等对比后对八同时间呢熊猛人品用瓦熊有八的中国一家新旧空格格根期末啊这份那一龙年 IP 一熊用者习近平女牛年五配音有白龙年写给中期写动电影主要吞来了你把前半镜头及九月八日你把那龙年头了仍然能把也来日高位三对几从为南巴加几头鱼从来见两个皮三年目不以龙年空给把同下中期把局仍然就四年人同七日同月四川绵阳所见龙年空给北美的绿皮把同呢一战争断同我们人的西亚给来西走着北的绿军趁早恰大叔那么连浪对比人类年龄等的是一个岁月，老年了等的形成女娃童，外面人的暑假了大娃暑假写个白话句，老年可能受惊吓，老年大童长满一半，那么人类称为高头三百级的人类，老年 IP 有开播及踏上阿伟阶级动画的，多拿新梦境直接女八切的新八童，老年就是乱团子，老年弄个七区定比阿空童形成大卫，其他新娃童对内，老年半脚的对通个有嘴半脚内，吞来就趴嘴半脚的干内。中期节人类过吞来就不吃拖着动偏得切了东西有八里。

0: ཁྱི ཕྱང ཆིན ཅིག ལ ཧུས ཞི གཅིག ཞི རྫོང ཞང ཆིན ཚང མར ཞང ཆིན དང རང སྐྱོང ལྗོངས ལས རྒྱབ པའི རོགས སྐྱོར སྟོབས ཤུགས ཁྲག གཅིག ཙམ གྲ སྒྲིག བྱས ཡོད ང ཚོས གོང ཧོ བར དང ཚན པས བར དམག དཔུང དང ས གནས བར ས ཁོངས ཕན ཚུན གྱིས མཐུན གཞོར མཉམ གི ལ ཤུགས སྣོན བརྒྱབ ནས ལས འགན ཁུར བའི སྟོབས ཤུགས ལ འཛུབ ཚད ཀྱིས འཕྲེད སྒྲིབ གྲ སྒྲིག དོན འཁྱོལ དང འཕྲེད སྒྲིབ རྣམ པ ར 贵州省前贵阳中学等山西省前城市中学的五十几个的托学的追思拉跟到等你是不是等是不等追这个担子内幕些的我这不就下头拉点你托中托所点头跟等是不等点头用不着跟到等有了贵州贵阳给托中等是不些的过十条连笔头了白村些的托中拉点你李德布拉跟到东华等他不去永远都把等平地永远做那下家他穷些有了 三年代给当用雷士巴布林子些呢开了等我的客了中初等中的了宿舍卷呢站着等得些不些的孟祖杰三十二家庆年年了中面是蹲雷顿这边雷出等大地切了东西了贵阳中间这些等孟死了人兄团控所的层孟比娘个了人正是娘出来很重要的公司人都团控这边雷顿客人家这里用你人都得把些有把等中面强用托雷士一个家接了把等 隔壁的人们写个人通得等有了门口的贵阳总给出人把眼睛过车的是被人自信的那顿七通是不叫他怎么是不是有把等那顿是不是接不接头等追这个得特接接头就有了山西城之一关键投诉他穷心的人肯过车的是把人这个接不接人的得特是什么这个把等三十二个等今年三十二天的卡布尔手机跑了门去了孟祖杰六月等三十二等什么年有了 中科的昨日那边，有只蛮多的里中科的中末头层什么东西都没有办等。冷库人就搞办等，啰嗦这个青年员呢，都农村都怎么有了？老中投诉出来，可了地里多等下不下的呢等，这个啰嗦得趁今天彻底，中末的江浙等，学们同志都去办去了。人得得人，啥得准备？老个了，赶快叫啰嗦坑等，老个冷库叫啰嗦坡坡，这是个怎么？你说全国才有了？老中投诉办完内容，城市中学的孟祖杰考察鬼头等，刚了去哇。
1: 三十七万，这个七万姐姐，你都那么个呢？这是铁锥他穷些的，一个了就，一个了穷这个等啊。中十七，吃困顿的时候，孟超那顿的科技，他就是要把的。
2: 大家离开那边呢去了？你吃了四川等云南籍客属所，洛阿村籍长谷的中阿湾古一本这个西边，前段的三级的用这个村的出发等啊。三年底给洛阿村籍长谷的中阿湾三年那么的，彼此的土味配给姐，每次了所有等啊。 昨日了，县特首群勇的我出了十八日了。洛阳村级长谷的中阿伟地干部呢？四川籍配给姐跟你三娃多接等啊，镇村级跟村的三娃这边干空干清些个日了。四川籍黄局的公仆等啊，三十多拉十根的了。啊，孟次也得些了。啊，人多太牛，啊，连这个橄榄树恰空全部往阿拉么个呢？啊，每次了所有客人什么过这个十八等着了。 林根等啊，县特干清科级这个过这个西药，中间的洛阳也能啊。四川籍彼此的屯积了泥和培植，就是当托啊。这个这个药被参差了三十多拉的呢。当日进去，屯里马龙这个节日给吃了些把等啊。中阿托恩屯被所内的屯里节没吃了这个节日，跟得了黑钱东啊。老的了吃成等啊，年纪也增加了助力。杂技因为助力等开特屯里说，吃起那人被屯里这个女人是对接。 宽着了宽着等，经营还是说，杰克杰混吞了做成利润的节，吃错阿姨，你这么拖着东家，第二个三百，那不就了三百了钱不是跟得了东位，跟你感情的多不起来，单独东家一把是了。他不接人进去，屯里等些等啊，人家自己扎不少等些，忙些的过了节，只挣了跟得了当的，杰克杰第一位他不接去了节，那就是你爸三百七百了，七了东家。 彭村泥巴人把等，彭村的培吉东和其他东瓦等，成都等重庆萨克节，中尼黄局的克了培吉节，你这么拖着黑青等呢？不用接彼此的土味公平了，给吃了些别，盘尼该青等，而个黑金中空三万多斤一把是了。洛阿村节长谷的中阿卫生，云南节彭村粗别，不个没了你家等，今年这个节吞空了二十几个呢。
3: 中国等罗斯瓦街，这个那么做了些的，坦克街、容兰等、七楼、
2: ཁ ལམ ཅི ཉམ ཅན གྱི ཅ ཅ ཅ ཅ

0: ji rigil ton kong chim bam la dang ji ngwe hui ji den bam la zam jen zen ja tang ja la ji nyar tsa shi yo ba dang te ta thor gung ge ji ngwe kun bi jil ji ta zang sa ji yo ba de
1: chor ngun wo shkel ja lam jang zhog nian cheng khang bei ni chi le a da nga wi chi ji ni ni ne a ji yong ji nong ku no si le ni mu tang jo jil ba yin xiang chong ngun na xiang chi ne nong ku no si le ge chu yun han khang jong zhe bu khang dang chong wen xiang chi ne che tin do dim ting gi 从我想起呢，让兄弟空等啊，都空等夸张自己的呢，真不知了，吃完了，难洗，啥用？没事呢，入局不说的，可等伢们这里，是啷种吃的？这路你懂，你这个里，农过个农事节，这种个咱可是过，硬是办过咱们。大理节我节，农过个农事，你没晓得呢，没场面，连着个拉多能些把等，没场面，天天的些开些的。 农过农事等啊，这个就不泥巴起了东西是吧？第一呢，谁过背的，村里个差不多这种等啊，这个钱真不多呢。伢们个了，伢们说起南北南里，忙错了，南西等啥用？吃肉，没选呢。啥些农村说，年月了让就不接，黑下差不多等啊等啊。农村等这位，俺今年俺不是这些是吧等啊？这等得出去，做那烂这些家的，种米啊，农过年月等啊，让就不让就泥巴囤得等有。
0: 다나슬톤르켈라지비브랑자이나다나워킬라히탐지조비통티이나산지르겐디다칼레코네베베니즐레 라사 종출라 조제 지치등 지세 종출라 섬 닝처 종출라 암니 존을 도커지 조접지 잠도 종출라 압지 존을 도커지 조접지 너처 종출라 압지 존을 도커지 조접지 지 잡여바래라 등디 역그룹 셔츠 둘은 종금 거리기 등려요 비네톤 녀치 토니올징 디는 종금 도시가 넬톤 얻든등 처음 버즈고 넬톤무제 제디 넬톤무제 롱금 제모 버즈고 넬톤무제
1: 对面间不做那顿了，你去吃了吧？来了。大家的空白呢？吃了。你爹我来让种种，做么这个节吃了，离这个娘们这很着急，所以你失败的。我种这次的空间，你人跟你可比，保证不打了是把西边。今天要一人没一节挣点顿，他是挣点顿西巴着了。等那我种这次的空间，做那的都比，比挣点顿的。我种我学习的西边，这次的开进去，门这了点顿出去，给了区域地黑呢。 通电电都能，保证不打了是把西巴，绝对能做了重点。该这个区域没混个，就是了开进呢。这个是不今天要一龙武什么这个什么人？我用这学习了东西的什么几个东西，啥子么能比？就是了三七四扎这个这个什么几个的，咱们有把等。电能学习所谓啥子么等？一种啥子么？没那啥子么说，还是个么家伙，他妈才有。
0: 다나슬톤르켈라디비브랑자이나다나워킬라히탐지조비통티이나산지르겐디아비워이 산지타비토네즐베슬레 우제용케 멍톤 첨종 저조다비캅다 스촌샹친 조기종 취지 첨진소이 데르틸 초와르브라 멍톤 첨종조비 조돈데레 고드게 섭츠가시니 남바멍라 능톤 펜슴조비
1: 첨조고세고베데 와클더 첨서 첨종등 첨송 첨출제 코리 러보트니오바레라 다나 슬톤 르켈라디비 브랑자이나 다나 워킬라 히탐지조비 통티이나 산지르 근디 중국제자비토베니츠레 중국간수샹치나간후어드가랑 쫑클라 상처종어등 上车中慢慢使用给组织不西边，也是能甘肃蒙族街绿色啦蒙用插屯西边。上车中个是干部职位，称呼的没多，这个你也可想个了，称呼那不行，很古种粗呢，变过咱们。想个了也意思，查查实实街，三年前的屯子等，这个你也是真能义务，是你人屯屯子你们得想没有？
0: 다나 슬톤 르켈라디비 브랑자이나
2: 다나 워킬라 히탐지조비 통티이나 산지르 근디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1: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2: Li tang lam chi cha shung.
3: Ti rung zong ba yir shung.
2: Ti rung zong bi nye mo.
3: A la tang kar la ro go.
2: Zong ba yir mo.

0: 三克兰杰克姆桑，地铁站中央龙城年城区接领空沃克车辆机，总把杨木西边的在凌晨的那三班儿驾驶室来。 迪娜迪人格林村的人，俺儿今年总这个当农村书记呢。俺堂弟林村就是总这个班的人，农村把读的人呢。三克兰姐，迪娜迪人格林村哪的人？你俺弟啥科忙不得接上马斯人？大弟娃的龙王人家是个逻辑单边，马路的一个脸，演出栏目戏把的过着书记呢。 演出栏目戏别对跟着你了，就问农村等啊，演出栏目你进去了没进啊？前面难得个是东南个就等啊，农村个最东个接的，可我家出去的是别人多等啊，演出栏目也，农村个接的，这是一件多用来马车不来，每一个路边最东南个就是把当年的了，邻居没自信啊，等就接别这个等就十八九那等啊，三九岸边见了前边，俺就喊着，车道个得去一个人那边，怎么俺家进去从边？
1: 俺们有车位坐，接进城等啊。农村那儿都有些别门难了，曾经的啥啥小情啊，熟人接触起像少年单了，应该见你把用单把生意的。

0: 봉어, 저랑 히어로.
1: 나 저 새끼한테
0: 안 마용 벌써. 뒤져서.

0: 방송팀보특지치
1: 야친자보러대랑자희위님온들我梦你呀，亲切啦，是我是的。老弟，我等下可去跑整个我梦阿家呢，忙啦怎么事呀？等来人家我要联系的，啊，对我了那做用心办得到。呀，亲老弟，上次特地讲的，我梦阿弟过年拉手灯，靠起冲，是来让一得龙灯看呢，还让一得冬雨，还跟我准时来人了。
2: 哦，蹲等的，蹲等的，今天耽误一下。
0: 像这我错和龙子吃的压抑你几岁而家开始是跟着那把是这个龙子那把大大前那么说中了牌你是一场大劲那么下
3: 哦乐索

0: 他怎么这个上上冷王的，过去根本是我很冷的冷王的。
1: 俺们出钱不冷，天冷。

0: 呀，念我参妹那去啊，欠俺妈妹那知道从，没错。
1: 他，硬冲。

这些都没有了比这当生活这个你真正的把盘中自然不恰恰

Lila,

天不想当的，啥个家庭拿出去，干什么他能挨算了？家庭农村在学习，一种上的花木头，长上个你穿的多，而且竟然装上个的。

리마 먹고 리마 니모 안 쳐다 주지

Ah,

这个要请吃了送和他们做等我这辈都多等你哇吃了下这些罢了其中这不是和他的都有罢对了这些车和这个当时东森真是体力森娘生白送设置体力森下落一把不论其哪森铁本门这一个娘子给给你们这个别人做这不是啊门前一出嘛娘子了

0: 你去当爹，对的嘛？爹妈对了，燕春妈跑长的因为念当包你种，还真的阿拉真莫人样，对啦，有莫人吃辣的，没菜没烧味子，爹妈吃了大冻，跑长那个乌木阿家长嘛，要趁机把麦里趁得重要，有莫的些人，让让也得动这些。
1: 们，演出没？破张那个怎么阿家能得到你等的东西巴当？阿让伊得弄得坑他了，阿公爸能弄什么嘛伊呢？
0: 哎，要叫了，天气大冻，演出没有趁机没有这么钱呢？演出有菜，花木阿草没，演出没不些把钱么呢？这事儿阿做大大送那个。
2: 哟，
3: 们。 老百姓能唱吗？看见俺家演出唱吗？正音呀！
0: 没，演出三位得没得，是个大力的，能是个第二的。要叫了，谁要得吃，能得了呢？那个的是谁来破案的？地段压钱了几什么工？

三个人间，通的林灿对组织工业东山的领主工资，林灿的总政法等年终法都特等啊，总政干科都特领呢，俺做汤吉梅林灿那个兼职的，抓实点了个。

三个人给公干上，听见你中央龙镇人民企业员工去票改车轮托，规制区别，三九五一年十月十日前，三线那块个人去，古巴尼天地里前总之一趟，总想修建康州罗家县。

三零年村民提托七六七十年制度引行七人堂七十年新民堂与旧的目的来特别制度业人堂日天命堂上去制度了电器村民提清军第一级蓝图巨型月了天命堂上去制度了电器村民提制度以往出版求信与不是你的确确不得自动机登记车位每次你家人机为难车位前面人不喜欢车位那你车把你那边有自己看路他路也去那会成路自动机确实讲完嘛今天送餐天地里在哪天下的危机则留切身起那就不用去用了太多气性拍个皮人查到他从他们扛下的拍击发电器位加盖了没浪费表现给那些你们看起可以去一遍但夜里自动给养的安慰吹面让你给亲身被面子给人了其真是难说爱上你我了零几年还将军的气味路线时的亚东来给当那位那些你们吹吗是不是先说呢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农村工干部，下面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
4: 这个联控那边问的去。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带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到我阿伯在九个年代在二十年派了中国的解团参政能就是
3: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捷克主席习近平给北条空白团出在头位叠加了捷克的车轨级别特别给投在同年女国女西女局级给列队要不主局开心人心了文件抗力级别团人群女子国别团开店就被女部切入女电动画局미마망소기최소단균으로기대자라성균댄디지구의시내년낭유롱아생기철구종업의구소로로산내가단지유디카카기뉴시드십지랜타문주년의동수치로동화타제주문주퇴상도동화뉴줍체덥라디니뉴고뉴시뉴급지기대자송로댄부주니중국나비팅럽진댄토강주톱주로기랜뉴댄코든치신유淮河脏被强恶及安徽省经富阳重给的富南总图你对列队明年除了他出卡斯技术了这些的年不谈全用的大共结地除比指挥捐车昂主局给队追突局的给连七八马赛三年提等图孟瓦出路所归陪聚营运聚了所聚给不谈推仓都当月富南总曹继重提李明重嘴当机械支部书记郭立强给主局给队马立孔俺最重塑人别内部工具训练小区内最谈区内最营运训练的切镇车马了特别谈过了铁杆就话谈推三谈米粒我的共有人就话推三几件米粒吧米几件米粒吧借给给人切不去忙说给厕所底下了给人切别特地颠簸了送信与其送去不是西里面人群内是国别特别谈不赢年度二十六到一百了捷克主席习近平给安徽孟瓦区落所归曹继重提李明重嘴西田坡庄太儒都是能够俺做中华民族以南西坦特别协会决定能龙东沙卡县特别协会的愚公给日务表白坦大于给出决议俺做统统摩托特别协会特别的呢南给马坦开店都浪费些门银牌了每坦人群看俺来清退用我坦人群给去你坦丢滚吧人群给去年俺来多国不借给切度银提档切不记度俺最女士国别女不清不中大的恰国系电脑学女士年个穷度动画谈女士穷国穷度动画了做我用过切个地银机械书记也组织那位卡教他了三年卡给女士得习切连给女不摩托切入当天女士文岁年的动画蓝水推上度当月切西几列主局内最三不多特别谈不了千把忙被天空归动起不力干嘛进囊主局内去了命令年的东土不低重庆土列队命令志田沙坪坝以主过特别归动马拉阶梯我们今年月别设计了国际汤剧节约重庆重庆给城西间给主过特别归动马拉汤不应被降低马拉的能系他出币车动所第三中年给城西是是不是袭击他这对切的嘉陵藏被秋开陪着了推头图大动协同不谈推头图温水年代切镇开闸协同的预备沙坪坝区车主图他们秋队 CC 城镇宁拉主家给七十五元刘大海以俺最城西高铁东列西九的给城西孟西走的人流文化谈温水年代动画谈第三忙被传媒归东所给恰仓为决定性主播解约他说俺最主播列团给摩托马拉铁的电铁忙说给厕所谈就努力给叠加了松中电梯解决延续松就不是现在给地球女不七十多个人女国女西女局阶级女不停留进度就为梦西银他家给用给三位能西德西七连四四七九六三的出别冷素德西七连马拉提德西七连给铁库民不如解决国际言谈女西天那位骚控做了解决别提让电西西天王月别雷大以塞瓦坦推动给朝鲜的破坏主给家国谈朝鲜的动画龙清当我说女性人心给能信了提为内壁国内得习七连协同就有不行

0: yue. Liu Nanzun ki, dokden jiri liri di, bangmei chu gyur ta, midab rinu peke so ki gui ji wo, rinko parwe naba gyun kyun tu piwa ta. Kwa zhu nyum ji la shung nung kyaba so ki chitab la nyuba tunbe wo, me gyu ki su rin liri ki rinko gine ta, gyun jie me bar lek su jin yue.
1: Diga liku ne piwa ne cu, ne cha ra, si chuan tan yun nan ki, ka so su ru, lo nga zin yi juan nga pe, go ya bu zu xie pe, che dun san yur yung zha, cun tu so pa ta. San ne ti ki, lo nga zin ki, cha gu juan nga pe, zan ne le mik di, bu se tu hui, pi ge ki, mik ce zu wo ta, zu ne chi tab so, kyun yung ne, ngur ju che pa shi. Lo nga zin yi juan nga pe, tu gom ni, si chuan ki, pi ge ki, gu nu sa pa du ju ta, zhen zu ki, ge zin sa pa chu pe, gar kung ke zin xik shi. 四川区边角控别塔萨对了规地盲区地基江多天牛叠加给您所客户千波案的命天明确做卡你说这松规地切把坦之列根坦七得给金卡居住规地切一把时龙阿在江阿别行云南区普松措别帮面女主坦经过日给天空了西村天江多天牛苦就撇给地边角马拉做把坦推张头东就是 中国塔罗塞帕里杰江南州五千地他国里去熊南坦出南卡南街南街街拆掉组中了解决了拆过去规地动画坦冷素超瓦差坦途当天吞列局多起了东京一把时嘎国女把起了动画坦嘎国边角的皮界嘎国重建了组中建了西极度规地动画坦冷就以安全政策组中坦在其这里来年所三十点片吞空去所及都需要极度安全天不要丢空别了规地电地东京一把时 中国罗龙岩南云南区天空南边吞列多起了坦雷索亚界动画界前天将到骆驼安全苏中来这期三十三八七路东军八十三对天天行列坦人内与国罗吞列索三节吞列了腾进前的人内与国罗去进行多清组中七军八十 因为那么人心松中给来这开心来到了丁色前天让耶鲁努比抵抗叠加松于颠不行组中七军八十
0: 芒族跟宋坦，几所军用级别叠加所以开工所，取得三百日坦日本拉达的前提，他咱们三点零加坦，每晚跌对列军，几所成吨点零节气，那么三步运用才军不是。这个列工呢，并不难做，你家储备部也能能弄出把了，改用重设给修改了开不得重设，改就过不就过住行不他，让给重设给修改段给人出色，我们先退步投入进预期些度。 邱皮皮部长宣布，自来明天我就去把他了。年度你这样的轮流就把了，改用重设给邱克雷细菌间给邱克顿来着的重设面部来改变多少些，改着断去断去行不他？总共给几条土他们多少些，改着断去断去行不是？自来明天重设给邱克顿来着嘛了，菌间面部的退库上都签约。年度你这样的轮流就把了。 改用所大家重设给秋裤顿来着，吃松的开始开始拉鱼不提，重设给美博同桌给拉什么来开别，查给前给秋裤顿给来女把出不谈，天能重设给集团秋裤顿来着，这些不就协同拉什么去？美博同桌给拉什么了，相对就行越近。特任日归谈，出去搞为社会图，人民先去搞了去图不越近些月。明儿改用所集给行政单位来个细菌侵略比较越不谈，秋皮皮。
2: 법규기 추추대지기 안주 추주 렘바치
3: 작도국의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치
2: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3: 냠조 주의 저원이 은지 된대 양천시기
2: 서주 강시기 유기 민남 용어치
3: 미리카기 등지 약계당 퇴문 국빈이 중화미리기 속자네

0: 祖松林区、广东塔、香港、澳门库库切末节，给及参加三队的内组中去，连跟提前了日程规定的呢。第二，让给提前参加三队阿空三辈，特聚给做内谈，对为国际出国图，给我切就是。 北京滩、天津、河北四块坨，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让给去张丁三对给中控开前滩，同美三对给中控作物互大对关系难度难约。这就是松块坨，况且给可给特聚了相对需求，你这多钱呢？现在三对给亏空六百滩，子孙团来给你这六百，军前没把切入东关系难度难约。 广东滩、香港、澳门库库切末了，况且北三团结女婿批给东玩命的，现在三对团团来三对，俺们这顶十七岁就打呢。给及珍珠女不点别，听着建议团来买了中国别，让着团难约。几个书记习近平给规制我，让给去给及现在三对的年轻人送组装前呢，却将被拆给呢，三矿团结实际建议批给排他。
1: 철골规制内，开辟切入动画塔，人博级别排期冲규문규총규，给及参加三队的内组军高速单托，同面三队的军控女娃的内，增领去安全给参加战组的增加，共有出발체규，给及参加三队的内全部送去，蒙西新竹规制了几个철골塔，连锁动画塔。 三对团控卡托塔，四对团球没当我所给那团他去七八，现在三对团团练三对，俺们这顶十不了，滚地动我借钱的，三矿人别三对托塞去做做新月，北京塔、天津、河北四块托，北京去同美三对给中控给你这七八，连跟几不可能，团三百七千六千所，同球的七千八团练去做送塔，人力苏军塔。 开局所同球东西边团来去做短中月不谈，天津去盘内给地位上车短边切吧，河北以团来给铁车上车短边切不接，仅仅计算这块去出车二位拖一拖呢，三矿团交矿边去内部西部的西部中心月，这就是苏松林规定呢，三队几个去，对内一边问呢，同面三队呢，团来日主牌这条签约。
0: 这个苏州来这个蒙西顶舍不谈，团来进去这塔恰仓瓦马塞，上海给进我在的那个南部电影院，对住洛克兰塔，给我面子，每套评论所客观所责任性别，团来合作忙不着别不行。广东塔、香港、澳门可可前面，现在给蒙西这个忙不对不谈，看来给起步出这台吧，新的明年顺序偏晚。 团来李拉仓瓦塔，团仓所给上车的呢，过了通州的车站边，团来去做九州巴塔。年冬下面，你说怎样落了深圳塘、香港、广州这个去做铁，可能是比三对去做，在这街摊边碰着去，昂塘坡通马里边。的呢，全部送去，团车新竹塘，全国团来规制了的呢，现在三对给托斯萨巴送新月。
1: 北京亦转去马拉松、竞购去，每一区每个下六个车队才能取得这两队不难。上海以快乐西部，列车团里面就有车，他们提出这段距离，共有规定当晚。天内越港澳可不前面可以去中区，卡多尔去宁团组织他，罗军还将几位机队去，高东出借所，甚至这些前边去做了三队西部区，都不可能区别派。
2: 给及参加三队的那个中国团来谈，日军去年规制高速单的，证明其团车团越。谈论内容，让也给关于军队加强的谈话谈对呢。青云克雷给，小区里的开放所马交级别空的不交单元。抗体中国苏军里的人不是解决了弱人头嘛？是小区里的皮衣给爬动体外间加强单元。谈论内容。 青云区西总起来忙不，中国的从干三分做不通。青云正宗的军队马脚拍了七八，军队脱他们谈马脚来的给连的军队加急动画解释。他当推送台湾马为青云起来正宗的人力活动团，帮忙天牛所的铁棍所学个月，推荐他们了。改用所三十多组比七千从百马脚起来的长不了，七十三吨的给我提推送团队呢，加急组织拍了团。 심주 차르고기 섭순 체비 토림 락제기 셰프슈 리리기 퇴근토 칭위 폐주 체제
1: tuzung tan durna, gyazi gyada nishzabdun tan chengchung

0: 一个江边婆母啊，看了顶边贪官鬼物宅，凶贼恶皮，肠子吞不进，心心烂漫，缺钱炸羊腿。
1: 啷啦啷啦，俺做苍白，那你身着点么种年衣？去哪有你天天饮八面吧？
0: 啷是啦，去哪给点大主意是要有你的许妹呗？你有没有你的？俺点大啊？
1: 有什么多啊？
0: 我们说，俺今天吃这些啥着？哪是啦？俺今天煮的。
1: 行啊。
2: 婆母，哪是
0: 啊？啊。
2: 婆母，俺来前行煮的锅。
0: 谢谢俺们啦，谢谢。
3: 这把老哥在路高头，阿弟阿拉妈在阿给阿拉妈用钱，娘子在这落。
4: 我那是啊，前面俺送的俺咱那个八股山地去了，看你俩都干。
3: 娘子在这了，天上个爹谁能当？夜里爹呢，差丁丁；夜里爹呢，我真真过了咱妈叫舅舅，桃花怎么个一万说吧？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忍不住接呢？
4: 我们大哥放点假酒的。我在开吧，虽然心都点，叫为得病，为谁敲心跳，天上痛苦，不给阎王闯。

0: 老哈老几个，这把那么多猪个蛋，你个那么老几个腿，几个那么那，你个那么新猪个的，起了把起，那个那么盖着，那么新猪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把塑料个托住，第二个那么送那么努力，弄这个些个个的，他也个没丢个那么点那个，你些个他不要那个那么，前几个那边个那么点猪个蛋，送那么努力个腿，我个那么送的快一点，第二说，再接触，
1: 过进去。

本命王庆波了，老本命王庆波了，老公公许天嫁过了，嗯，老许天嫁过了。

0: 到了徐伟呢，估计你价钱不大，百米王前面干了价多少钱不赢呢？哈哈哈哈哈哈！提来俺大娘子也骗了他，
1: 呀就行就行，呀就
0: 百米王前面，泡沫打个烂屁了，
2: 哈哈哈哈哈哈！我说没多，打个烂了一下，哈哈哈哈。老汉老子个家伙，那么中国个咋都个那个大伟个命，我木一红子，么个就心三空个个那么刺激，到我个这姑苏在这个那么牛个个那么顶，就就个那么个这个吃住个那么吃住个就没个遇到个亲个个命那个真是个事，让个个命大个那个怕么个说这个怕三个长谷个当这个老板俺老去。
3: 边去左边老有大摊怕了些，到了游泳你去该跟泳些，南山松果地带冷爽。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那是一句唱过三路，那出送这边，临那些细节里难给都会，提亲的切没切汤。哈哈哈哈哈哈！
1: 就领亲死了，新堂亲的呀，打泡面亲了，新堂亲，新堂没面多，菜的呀，哈哈没缺菜，面没碎，打白白泡沫凉水，分上给舅母。
0: 那肯定有，那
2: 谁家的钱？他这是。他哪不愿意给你妈的？没生意的，没道理。他妈为天把那云南呀，来天的偏军打转，俺本不看了么年呐，去江中做么家，林北大。
0: 边上帮了钱不用钱，你不帮了都做不起，上俺浪都看不呐，这头人给了，切莫着，你怕么些呢？边瞧给，来出么起头，你奶奶。
3: 对。
2: 这别是个马人，俺是干的，为啥把刀子把刀切了了嘛？所以呢，将别人当给砍了嘛？就那都不是那买，不能下去，上哪边去？来有了，那有大刀子，来了，老师傅，家住，来，我也是，老师傅，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 Jo!
0: Hello,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我们啊。

0: 顾小主你了，那下边呢？ 顾小主你了，那小店长，
1: 小店长。

0: 啊，三木南山文部马定军训那是。
1: 天呢，有龟山的亲戚，托人南边叫天，我陪陪金贵马进派，泡沫龙头月看，俺婆婆老可狗头吃，俺金贵妮妮，俺为我给泡沫汤加饭，泡沫天上来没拍，被米王亲婆，将他眼睛工地，光线月拍，秀娃拍。
2: 俺是三个人，俺就那，替大家他们家三个就上不学了，吃强的，你别学了呀，就动起来不嘞？其他你干嘛都听那把了呀？动脚的看这玉米的，他都塞不进去买卖啊！
3: 年轻些啦，心刚轻的样，前面对子真的卡了女，这脑背部动脚轻的样，让旁边轻了都特美，你他们想你着迷信，做白大大怕了些热闹。
2: 动作不用，全部起不来，得不帮你，还缺钱呢？干！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别死了嘛的！拉哈拉子把那马的那个当个人头不正，一个拉马他就个的拉拉马干，一个拉马做八个爷，拉哈拉子把那马的那个当个拉拉马阿爹把没事呢，上山山这边，滚吧你！
3: 不学追你了，又打讨论我呢，过不得，再打打给姐妹，娘不得，
2: 你怕不想你？快追怕嘛，追死嘛的！
3: 他我呢？他干部要去定州巡逻队呢，下回哪不要去？清楚就对，管不着。有没有跟过你？人家把马定州去，都是些老了，都是。
2: 爸爸，
4: 婆婆，
2: 阿妈，
3: 当然就去了。
2: 你看到你拍拖就没得，我也舍不得这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拿，
1: 不收拾你了，不收拾你了，不收拾你了。

0: Hola. Hola. Aquí la nieta, cacha tu mi tu que
1: papá. Ah, te dije.
0: Hola.
2: Cosa tu mira? Tu che si roga.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그래도 도치야 도치 도치야.

那张古大有来拉过去，结尾古松通了对吧？不，地球电子图送三件嘛，三件我给让你再别过，耶稣结尾送了甘九龙兄，印度结尾送了电九龙兄，帕多电话西北确定的，结尾古松通了你先不，我祝你苏南别几个，点这个接他走喽。

0: 俺们是超过三分钟了呀，全部是对，还是我们找我这些难度啊？
1: 干嘛呢？干嘛呢？俺们现在春节节本要三年了呀，吃点香的，看这多好了。哈哈哈哈哈！
0: 光棍，
1: 哪光棍？
0: 这是的嘞，
2: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兄弟。

0: 我们这片地确实也大些难说，拉进去。不许拉我！不准人家拉，不许拉我！人家确实你有去着呢，
1: 我那边。

0: ge
1: la ye
0: gun zhi kun na zu chang ma ya chi zha ya fu jie ni jia
1: lo lo su gong wei lo lo su gong wei shi tian jia guo gong wei shi tian jia guo la shi tian jia guo
2: 就嘛就嘛就，老了，老了，体力啊，然后说这些病你没得呀，这个个这些呀，我的就不就是。老了是工哎，
3: 这个老爷，体力啊，昨天那边三个同事在我的呀，今天咱去别搭档，才没充呗，这个是充的劲，
2: 老了，
3: 要不陪那，死人有二大姐，
2: 老了，老了，
3: 老了，哈哈，加油。 这些是谁为自己点子，养家是谁为你给点子？那这个身边挺重要了，下巴爱松给，对吧爱松给，下巴打对吧没被这个只看来了用去了，加油！天天那么拉稀大黑，你妈啥也松下黑，心拉拉去上那呀，你估计不穷苏黑，有一波战难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天来问别那几了，那没去几年吧黑。
1: 确信你来讲那呀，我们这个月那个这个临时工开开，男的最给大富开，将他那个路过，谁来那个来做，全是准备啥子没？不不不，那个没，下个月，下个月，现在这个还在修油啊？那工，喂，没事，我去，过小春你了，过小春你了，我去，过小春你了，马兵子，
2: 过小春你了，娘们他这个是了，钱出没吧？
1: 脱起水，那不没叫呢，刚有的这没有去，脱起水了，
0: 啊。
1: 哈哈哈哈哈！
4: 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同事点这里了，怕都被我们浪在学费咋？呀，这下好了，你们得恐怕劳动。
1: 老老实工哎，
4: 我要恐怕劳动。那什么？这个，来，听俺做的那边三个同事在过，谁来的？
1: 老客气，老客气。
4: 呀，老老，马就马就，马就先。呀，下雨呢？这个去这些表位参数。 二零一五，我来查不深入去研究它，解答偏外用题。刚刚去东岸，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不行，就将穷途马干那，出钱给对过特拆卸，送他抵达了。

0: 这是的嘞。
1: 你还点这个接待的准差事呢？还给谢浪去云南的机率。这是的嘞。
0: 这是的嘞。
1: 罢了，这是的嘞。
0: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
2: 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谢军

0: 是的，七九年过了。
1: 苏哪八姐？
0: 哪有？
1: 上个钱呢？婆们的可真是多。
0: 那你哪送哪？哪是哪？学个面着了。
1: 哇！
0: 那没事事呀啦，婆们的别让给也不要送给了，没事呢，表面完全不真相的哒。
1: 苏哪八姐？
0: 老了。
1: 现在呢，人家俺是亲娘给没有啊，谁不亲信不过的哒？
0: 老了。
1: 谁送的？
0: 老了。他爷俺是哪里呀？要我们三十来不得。那他个哪里？婆们的能力呀，怎么继续给了？
1: 怎么解释呢？不，我那时候问过，朋友们得了。哎，看你别么？是哪把姐？
0: 哪有？
1: 这妈来让给来我去的，那是谁为婆们的？要么说他娘的小的，谁送的？
0: 那。

0: 啦，不没完全不，俺爹过家的时候，
1: 孙老板给，
0: 哪有了？他俺让做，怎么就不来嘛嘛呗？那他个让学子有了，底下家学就不错了，什么都是感情年下了，俺爹做嘞，那家学学感情差差下了。哈哈哈哈哈哈！他钱呢，要不是他存下，那人家啥个上了，这家要不是他多，钱他，那人家怎么过主席？
1: 老了，怂了，老了，老了，
0: 嗯，哈哈哈哈哈哈。
2: 老公哎，
0: 你做客些，公公你啷么子学呢？这个哎呦，
2: 好的，听到一遍。
0: 那，
2: 不问那啥，底下俺往中招说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伢来人难受了。
0: 对，
2: 俺听到了，俺说要不就是那位吧？
0: 你俺的哪个？
2: 不是准你了。
0: 听到体贴了，你们领出了俺来找，我来让俺说要不就，听这前面呢，说不卡阿的个嘞。
2: 贵贝，要钱对钱，你是没办，那三千三，那是要有你去冲突对面对，没过金贵，三百也没，人家金贵，就没来不难受，本来贵姓，用钱把钱，爸爸，俺来给公布他，把对三百。
3: 大了没？回家，家里就一间屋子，三千年来都是难做的。看着点呐，我们也不行，大面前呐，我们拍啥些？这么贵呗，就得大了没？这点贵呗，要有你的钱，谁都没事，没事他没求。
2: 过给你，不不透气死。啊，
0: 那啥，让爹了呢，老队长不给，一年两个忙大事出，年年两个都要的，现在他那小娃不年年的都对，你听他也有你，接上其他就是那么一大。
2: 那我来了，再不是我来，你也有你了，谁敢贴不来？
0: 哈哈哈！对，他还是他的。
4: 哎，
2: 姑子，
4: 看上婆娘你干这种，既然俺做人那边出没穷酸，你让个地面地让个地里就去了，地里出不赢呐，俺做亲丈个东家太了。
2: 没难受。
0: 看谁？呀！
4: 没，看着我娘穷酸穷啊。
2: 啊，
4: 对。看着你呀，你这是给看着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事，要你心里干了些
1: 那你这天天修配吗？现在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现在个东西连不起。
3: 老了，老了。他这下这下，
1: 让你碰不里，你让他到我当谁的嘛的？我这钱呐，哪当俺做现在个穷不里？你当个弟妹的，马上就空了，自己这个是吧？
3: 谁？空穷不里，空白不里，你也空个有么需求？
1: 让伊呢，洗个汤，就把汤嘛，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追那马大边，泡沫嘞，俺让家里听着，接到中队名头。
3: 罢了，
1: 中，俺你参加了中。
3: 连死罢了。
1: 让伊呢。 他俺让做，那你看呢？怎么糊涂个嘛呗？
2: 钱能啷啥嘞？穷不了呗。
1: 住个地老米吧，要么能写个两个鬼子，说不就打出来，他才学会地不着。
2: 都穷人么？
1: 哈哈哈！让人呢，他今天刚来可没多哎。
2: 白木的白木啦，嘞，给啥嘞？怎么俺还着嘛的？他怎么啷是呢？吃完就要嘞，我们这边罢了，那是怎么俺们土呢？看样子的给俺用土了吧？
1: 咦，用啊，看那让的，给土个的，哈哈哈哈。

生个林克天地林前南里下给去年林个错别给他们车中去看给那去南是文本克车间同步卡机念句去新品林前前面南里下摩托提林个错南是电脑机南塔塔高别南塔要不归上电前克南塔本朝前克南塔老屋头云南塔所车间同步卡机归这去月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其实云听云年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浪口浪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囊出击提先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咱新竹的三座灵界空看山，灵界内它的三个主部呢，中央龙泉岩镇集合了一棵培根龙泉溪，总是盖在里才是。我里先做用吧，导游指引，听地里在那昆明灵界里个，短途去前北西边龙总溪岩镇学区域，短途去前北。

0: nga rang tu gu kong chu nang sim ta cha chi ni chu be si am ni kwa ku si mi ra chi ru tu ni nge ma tong we sa ni nge cha ju li ya da si shi cheng si ling cha su kro we ji am si ni kwa ku si mi ra nang li ya zu yong ni mi ta ya ma bo ru kro ni nga li ya da si kho tu li ya bei ha yi mi do xie ge chi xia si yi 你让这些几大家进了用不对是阿姆拉奇能够用的替代人养养这个事你阿姆拉尼没到了信徒改变这个事我应该你刚不你小伙儿去了那时候果然去做教材边没到用作业习俗没我主没是你
1: 让给刚不念了个书给动念他算不点点念不见没多是给着给不行你也提到了钱不通知阿们那么上出够用了你也来不念拒绝呀我给小的用三件给中文啊我念妈妈做要不给就是让看中文就没什么啊是就拿他我啊直面俺的呀算不算动口都切除 我应该各体退了呀你阿姆拉给那些策进不约吧点点心不出起诉心愿阿里呀阿姆退给你进不难的这下事不能送给马算吧怕落错落前的对过不堂你没苦别干了呀谈个呀有马事继续出明天儿
0: 我让这部坑边那里的爹呢给公汽车去东路干部丢弄起不如为南巴的硬烈丢个俺们能图自用呢给公汽丢我所浪呢初将起初里面都写下你让这车子打个招啊是公汽干部去了为冬日呢俺里呀热血为能够的新闻穷你 可就抓是吃不赢空间可是让着的月饼呢是你让着是送出你连的空气是不热不高的球的送你也没推荐呀真的这个是你着是吃不赢阿姆拉嘎大学呢各位人不谈羊各位对不说
1: 甘南去吃酒芒果西比索听那样阿姆拉给阿西他去呢你蓝山车车去过啊西送去喂你最母他这次阿姆拉了呀儿子就用三个蓝咖喱呀车车卡的叫声阿姆拉送过没多过啊西吃啥阿姆拉呀你这么多点呢给我们关心我让你车里没多了呀带差不到啊
0: 我念你房山里也着啊让穷丢三把房山给三个三亚里个搞不起着有很多嘞让给你嘛你也让这些北海里也请不得个请不得个啊可不丢丢三把让给我做些叫外面到底不娘娘这一次来不及给我亲戚刚被肚子等个月吧是路普图狂气松马差个班可不是没得带送
1: 阿妹我那些呢给我把他自己不算名字提的俺来讲错过闹钥匙听点儿空过节的天别急听点儿也儿老么说今次你这次空空松冷空哪里呀也儿叫丢餐吧阿妹看你偷偷查修的进度阿妹那给男人提的儿娘套都去了哇
0: 你三句里用俗的说可是可是精神里精神都起不他他儿你没给通给来用俗的说我应该你提提头痛替你自己给给这一把爹呢一脸马下儿今次不想洗去我让给包括你阿妈儿大碗住去阿妈拉去 가치침부 오키징오치바 콩키 츠칸키 거도키 미츠타 아나마

那是先去阿里亚西亚去呢阿姆拉去厕所给他们给这样你那么么顺便泡沫他你给那位菩提谁要提着下那里亚虽然略给单位端去洗了中文阿七年北海以策略没到到而清不赢没到四十不尼张行之一啦没到卡罗布尼唐行色没到木布唐尼兔金色别丢龙给出土全部他他托了康萨尔全都那把的展啦可引起卡罗木达尔康萨尔的纪念度你阿妹写出绿别给些天大先他先给盘年从此突出啦祖母呀提醒是我他祖母你去南亚地南亚从我的日月

0: AI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五层，天价，观看上，我们每套平米给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两千三百多个。三天天价观看上，想了，集团筹备都市电波组，将军人不下班，别给月级别七点零钱收益，我了天价你过去图，群众包装起。 天平没到了，点呢？批给了，让点钱别过去，给亲戚三说呢。AI，AI，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五十二，天价观看上，我们每套平米给年均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两千三百多个。天呀，你为老些人。 包装起，每到了单位推进去，随军那么可能明白，坑边每到参照图切的，坑边每到推进去，可以用去批改它，掌控去变成了规定单位，绝对人心去来的许多多元性。人类如果认真它，团队人不，忙出不把自己的，难免受点去。坑边每到去，最终的点呢，从十朝元年，他给用完规定单位，让点数有的健康接不它，团队太弱。
1: 忙出第几节去？别再逃避批改的那么些多余事。AI，AI，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五十二，天价观看上，我们每套平米给年均吧。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两千三百多个。人类如果去这浪三百块，需不赢呢？ 包装人力谈，如果去给局长团长多起，他如包装去，如果八零去，卡托过不他。这样太动，人群车里看电台，十六说去，看电七个看艺术在那边呢。如果为追续提，没到了到我他，八零七不咱明白，因素那边人力两零了，都有极限。老团长团送了，里边里东面，老艺术一人陪了，天安永永行。 他电包装都用我提，人类如果去，结果配送差不多一百，推动如果你年送去，如果退休，他电包装都领你几去，人工两头不麻烦。有些人那样，用水土白，我这天先吃七不多这些，我们人类学校也不拒绝你包装去，人类如果你们这去，各自休息。三年提，肯不没到，从头各谈对呢。
0: 陪伴说话谈，肯陪伴到去，决定作为两名来的做呢。如果我打开呢，天南修片土狗鱼，包装去装扮选拔，挑起文具三年天，看几对没到谈，看什么了，带我送几趟。一对银珠谈，刚谈土狗不送几，短腿穿到南门去南菜谈，把家送几，滚去出钱谈，搞错了，带我送几节给退休人员鱼馆去团菜锻炼，包体验，几对鱼馆吃鱼呢。
1: 六十倍，如果吃鱼土，都就是规定东西，谢谢。AI，AI，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五十二，天价观看上，我们每套平米给年均吧。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两千三百多个。团来了，这三名别过去呢？
0: 坑边每到提包装去，天天推来批改给电话儿邮件，包装新来装修它，现在储备区去，等最熟悉它呗。三年提，看日记看东西吞空提，用水神坛呢，变做神坛图，有有绿树玉桂，规定当年新装满错，催新来它。人呢，如果接批改给这边两处土包车鱼，提它，切记广州一批叫六只坛吞空，提前冲在头了，点呢包票。
1: 天天预售错过千步，看不得当月期限。我且看不买到三季，看不懂了要去给，吞不两冲突给我用。他在看不到呢，心这明白，场面六只中华糖要去给，浑身吃了轻松些，许多床垫把炕床子鱼米准备些。用到天呢，广东去新来，趁在起来，看见去看不来当糖看不懂去，也个推销说给六只说中吃不来，冲我试试。还不易，广东新来。 现在日记看见去包装去，日记看不买到了，顺手三百年月期限，长过看不谈，买到有人写白，看点看不能挣钱吧，看东西日给我谈，买到有人写吧，偏这切入，亲不见穷的，日记看不领提。
0: 推测自己在中年自个儿没到了大瓦塔亚顿看不从话罗西布尔不怕用我借给将到推列所有年看不懂提醒着别地气东部有余新列人列有国人家了规定丁色当晚丁新拿某个有国车有土有不马赛新着不人列有国批给拿修天塔偏不脱跟土有余他罗不我总体你要这个题萨图索南人类娘年起过与我谈心作别祖气给跟起艰苦为永不所图啦萨图两年起过暂别让我下亲阿拉所着提大官所这儿举贵且不谈与国为阿拉虐当大图不谈三年萨图都朝我娘图别可知西部去年让我下亲地主推葬了永不破有你这图语广东省亲培教来团属卡卡就级别报告总来团促进去组长堂报告总委给军列书记巡吧军列总部巡不接因别连红事宜我最切不行呢培教来团属卡去特东广东面在操不谈平就无孙运行住所起来能真切的报告总去坑不没多人比团在谈提醒培把谈让我相亲所天天团在团给你其中牌给或者是不下东同年萨图吞在巨大粗骨青布铁杆从今突遇铁拿盆中无松运行着给陪把相看他帮忙给冲染整个有个雨。
1: AI 居民研究突然撒遍我擦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世就是个事
0: 如果了第一年永不少别过去呢坑不明到推进行追抗起看不苍茫茫暗草我谈如果我没用我洗起到我几个狂年暗草松洗包总云朵坑不明到追抗起尽大周力给绝穷坑不明到推进起小龙潭对年包总起坑不明到通共建立创设计如果批给修清当地三年提给行周别如果去年永不少投入求得重点你包总不对坑不明到龙兄给坑不明多盲学给亏银不谈提议坑不明多人类与国企民江土对的与国企密散有余他如坑不明多推进人创点勇气与国外每天轻松他怎么了年龄训练他国企冲对他盲学年长了拥抱国企恶制怎么穷了他从而作为人错难冲对恶制他怎么修的即从而拥抱国企捐恶穷余
1: 居民年住突然撒遍我擦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住把 AI 这么一其他年年年住学别的前世就是个事
0: 求得重叠人类与国球队学术地内给主人路肩起盲错人类与国批给那丁色秀气特东新鲜虫子就松时间插顿他盲随旅间整顿那秀狗归拢前马赛盲错给窗端板归家切的电幕网年人类与国批给那修片图狗玩切与其绝穷创设计盲随年长压住给吧大批给请不天的波总给盲出波牌给孙杨点别别存形式沟通创作当这部书记给多起你懂亚米就归罗创作那盲随年长通过提出不念他把金仓出去盲随年长做于不谈师兄起你用推仓了起来所中央切语肯不明多些别人起到我济南盲随年长了强用拥抱国之松他怎么穷于几句听众多济你懂亚米你说在俺罗波总起如果我每天吃松的军了年龄许不谈与国起既拥抱国同居你说这个他身边呢肯不明多推进行如果我每天吃松就说松他怎么了年龄许不谈与国企拥抱国同修松和咱们穷的人念谈与国推来的波总企家庭推来所有不马赛行政别不怕了规定动位地狗开前途狗与己我追前他叫波总企人类与国谈烈日加松之谈烈日加谈人类与国松之企娘之批给给其的不舍都当我马赛给咱们松气给与国那只娘归谈广州陪狗娘来了地年人类谈与国去孟西之贵军切明白退过仓都当地退去仓而参别与国临时给那么对的天天推炼二位其亚其三图主狗归地当语
1: AI 居民年住突然撒遍我擦 헨게 군캄상 나니 미터지 뉴키 닌준바 AI 점이 키라니 년년준 수별의 제세도록 가시
0: 티니 헨게 최고주토 송회미 하오정키 신도토의 변절키 사두 정식 달걀의 순수진배 꼴키 게친티 세로나 티야 지구의 롱부타와 타냥토 종추 종퀴토 주기기 변발싱 사투 니우워 두마지웨 최강 침뷰딩리에 외 침침도 초신도 정원신친 초샤총길 민호흐리타 토시장경종 종춘샹 민이총주 모제딥세 최강 낭토 모제기 묘구치시잠기추 하자야부유진 신도토웨 투지샤마타 간수타 정원산참수 유배민호종 마창윤샹 진신 총주 지대선진기 최강 낭리 신도기 지무신부시 투신유라 유골토용캔야 하장키 망부유 마르님베 지대서진 로메시도 입유야 디주 디시티 차외토도 차치외 신르시도 율차와시 유골와 망부시 친한 슬링탄 렌조니 랑콜당디 용기유바타 초구츠 라바양디 신도 치수타 마슈 기다제니 도쇼도 캔낭주베 권주동리

0: 这总当给看到，怕么吹掉？出个太阳图，新多图为专门用它。吃起来多卡巴多呢，初级点被推最提大，年把土浪呢。创设期，新卡用热气被专门催新度。老初级选别，像海泥、沙石条、滚土用天气，全部宁波停止时，空气南面南气的。从卡呢，原别新多提大吹卡呢，温素多不提出能新水不谈，新不卡内用。农民养土，去年底新多土小谈，怎么最小七百用完呢？来个现代扛来讲，找我去我都记住不是。
1: AI 居民研究土壤上边物质，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是南极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研究水平来产生多少个数？
0: 第六期近期，新北活用场地，燃气值得是近期，浙江松柏药剂前行预警，空气值得是近，加起建筑，黑站如果我去，我也说土味用个又不谈。迷茫学科所年纪了，如果我是住下了，年龄前途不远。那年罗几人了，新多土味用看起两年，用不过七九站，然又不是。总用了，明儿只贵点别，浙江你东松的古旧空气又不谈，开去点别新多谈，我这个人的，值得是近谈。我这新这家出门说那个忙不抵足几个月，三年天随军去得不来谈，这些你送这同事钱的。如果我出去干谈，新人能图几个月了，新来团在给些新能力，每次接到牌贴杆立图不谈，团在从我呢，明日从外牌更多签约。贴的初级电路，初级特别出钢试试谈，三图新多算不试试。如果为内部养鱼了，从没从外库养，基地低度大呢。三对创新台改动为南北军械没变，虽属三不行内容。三天很改天地集团操办，都是点不足。将军能不三百白白改几百七十里程，学生不应天改，受点加课。
2: 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利亚改进安装起塑料钱，个对嘴阿鱼。
3: 我去罗利亚洋葱吃个鲢鱼，第三说能吃着西瓜。我的爸妈年过着几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变少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的吧？
5: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债钱用三节，让你冷面。
4: 我的爸妈年创业的几年遇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变哪样多？
6: 爸妈谈的给俺们就七八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7: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年年都收着。
6: 俺做农民，俺种钱罢了，土给开罢了，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推着推着招标。
6: 爸妈的奖励子娃了，土给开罢了，可难用。
4: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咱们老用意。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9: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8: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1: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利，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我们党92岁生日刚过不久，我们来到了西柏坡，目的是重温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同时见见西柏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知道，西柏坡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的、真实的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会议还强调要继续克服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良现象，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大家在发言中不约而同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弘扬西柏坡精神联系起来，这说明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感情很深，对我们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作风印象很深。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次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在参观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看着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封封电报、一个个故事，我的思想又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我的这个感觉，我想在座同志都会有。每次来西柏坡，我想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并使之更好指导党的建设？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弘扬？我们坚持两个务必，重点应该抓什么？怎么抓？我认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当时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党的面前。面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我们要不断学习领会，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两个务必的提出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对两个务必坚持和弘扬的怎么样？应该说总的是好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坚持两个务必方面，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有经验也有教训。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自觉来一番总结和反思。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央经常讲反复提两个务必，围绕改进作风发了不少文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为什么背离两个务必，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那一套还有不小的市场？为什么还有些人对不正之风乐此不疲？我看从主观上说，主要原因是一些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对坚持两个务必既没有端正思想认识，也没有打牢思想基础。从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不论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客观上的原因，关键还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不带头坚持两个务必，甚至有的反过来带头搞四风，那怎么要人家坚持两个务必呀？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18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坚持两个务必，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做好表率。各级领导干部 要响应中央号召，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0: 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贡献意义重大。英勇的中国军民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家巴金于1942年2月在桂林写下了散文名篇《灯》，文章以灯光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展开丰富联想，运用象征手法，深情描绘并讴歌了那看似微弱却无比坚韧的灯光，传递出作者心中磐石般不可动摇的信念：灯光是不会灭的，胜利终将到来。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姚科的朗读，去感受面对黑暗时巴金先生心中那不灭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
2: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感觉到稚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的，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处平房里射出来几点灯光，他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我望着这些灯，灯山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灯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在散布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而且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

暗在我眼前晃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在跑，又像在溜。我了解这个人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灯光会显得是更明亮、更温暖吧。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泥泞的土路中，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进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甚至像我这样的一个异乡人指路。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了好大的变化。现在我站在廊上望山脚的灯光，那灯光跟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吗？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地站在自己楼房前面的廊上吗？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难道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地安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家的灯光，他们点灯不是为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出现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然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哈里西岛上的姐姐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虽然不曾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可是不少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些光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连我也分到了他们的一点恩泽，一点光，一点热。光驱散了我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它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想起了另一位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心难治的伤痛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叫喊：“救人啊！”

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以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张诚恳亲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消失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位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使他到现在还活得健壮。我没有跟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微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了。

0: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梁楠的作品《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纯洁。纯洁的岂止是我的衣衫躯体，还有我的目光，我的思索，我的希冀，没有愚昧的阴险，没有腐心的痕迹，我是探索的前驱，我是金玉的启明性，我的摇篮由人民交织的手臂编就，我的襁褓由人民期待的眼光支撑，我不准，不准任何人盗窃人民一根毫毛去做交易。如果有一只强盗的手向空间高举，我会砍掉它，即使我的也被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也许我有不幸，有痛苦，有悲剧，那只是寄生在理想上的虫影，我会用春水梳洗。幸而我一切痛苦欢欣都和大家连在一起，因为我的血管仍在母亲党的怀里。我不归属昨天，我不归属旷古的坟茔，我是不竭的流泉，我是永远萌芽的力，我是刚点燃的火炬，我是人人吮吸的空气，我厌恶世俗的享乐，我憎恨前客的哲理，共产党人的品质宛如美丽的初雪，我制止在上面书写一切污秽的字句。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我应该是一棵树，发出春天的消息，我应该是一丛花，芬芳中国的环境，我甚至也是寒微的草，恳切地匍匐着，为着抚爱我的至亲人民的大地。当我成熟为一粒红色的种子，信仰就构成我生命的属性，我生我长，信仰把我滋润，是我终生在赶追求的目的。我不选择轻便的熟路前进，我不，如果我觉得我的理想属于真理，即使踏着刀剑我也走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二集。
3: 董非凡是我的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不过他考航空航天大学，甚至上空气动力学专业，都是他爸爸的主意。董非凡其实更想当一名飞行员。

0: 江华，实验还没结束啊！都下午6点了，再不去食堂赶不上了。
1: 哎呀，正忙着呢，你别烦我。
2: 你有气儿别找我撒呀！
0: 不是，他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1: 非凡，我现在陷入一个死结，用风洞试验目前这个飞机模型，每次吹出来的飞行包线都不一样，我根本就无法确定实验的问题所在。你说，
0: 你呀。
2: 那么多毕业课题，你偏偏选一个最难的。
3: 行了，你别笑话我了。你呢？啊，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哎，你就不怕你论文完不成，毕不了业啊？
2: 哎，我还真就写完了。
0: 什么？你论文写完了？
2: 啊，
3: 谁的论文写完了？哎呦，
2: 刘教授，刘教授，您来了，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3: 你别走，我好像记得一个月前呢。
0: 你还没有确定课题呢，对吧？啊，是教授，哎，但我现在确定了，我的课题叫战斗机失速尾旋改出技术。
3: 嚯，好大的课题呀！啊，
0: 那你给我讲讲失速尾旋是什么？好嘞，教授，失速尾旋是指一侧机翼先于另一侧机翼失速时，飞机朝先失速一侧的方向沿飞机纵轴旋转并失去控制。 简单说，就是飞机转着圈往下掉。
3: 那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呀？
0: 我推导出失速尾旋改出的操作技术，以肩八为例，一共4个步骤：油门慢车，负翼归零，反向蹬舵，升降舵前推。
3: 哎呀，你的论文呢，我就不用看了。
0: 啊？为什么呀，教授？
3: 建华啊，
1: 哎，
3: 你告诉他，
1: 哎呀，非凡，你的这些推导啊，完全是照搬他人成果的假把戏。
3: 我就是借鉴一下，
1: 借鉴一下。
3: 非凡呐，高科研没有捷径，不能想着投机取巧，要好好静下心呐，下大功夫来做研究，懂吗？
0: 懂了，我明白了，教授。
1: 听到了吧？建华呀，
3: 哎，你这里进展如何呀？
2: 教授，实验室条件不行，我都想换课题了。现在的条件呢，已经好多了。建华呀，
1: 哎，
2: 20多年前呢，我跟你爸爸搞歼八研发的时候啊，连你现在用的小型风洞都没有。但是最后呢，我们不是还是搞出来了吗？ 那个时候，我们靠什么呀？就是不服输的一口气，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你们现在也一样，无论条件怎样，都要横下一条心，做好一件事。
4: 刘教授，正是20多年前跟我父亲并肩战斗的那个刘工。他从一线岗位退下来之后，被北航聘为大学客座教授。
1: 继续发挥余热，结果他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我的专业导师。
5: 成了，教授，成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2: 没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吧？
1: 是啊，教授，转变了思路，也就摆脱了死路。
2: 哎，那现在感觉如何？
1: 只要成功，过去所有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笑>
4: 西安那边打电话向我问询你的情况，他们想要你。怎么样？毕业后想回去吗？
1: 不，我想加入空军，当一名飞行员。做研究不好吗？不，到底是为什么呀？教授，我和非凡都是军事迷，最近在国外的航空期刊上。
4: 我看到很多文章说我们歼八不行，说我们驾驶歼八的飞行员更不行。我和非凡就商量好了，一起去报考空军，亲自驾驶歼八。我倒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谁不行。啊，很久以前呢，你爸爸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更高的目标。我开飞机，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研制飞机。 等我回来，我会亲手造出中国最先进的战机。
6: 我一直
4: 有一个工程师梦想。坚实的出现对于我仿佛就是命中注定一样。从歼八飞行员转为歼十试飞员，正如我所预料的，同时有飞行专业经验和工科专业学位，让我和董非凡很快就脱颖而出。
0: 三娘，这要是真坚实该多好呀。
1: 三五，没有这教练机哪来的新机型啊。
0: 我知道。
1: 三五，这次试飞要实验涡喷的高空性能，你是前舱驾驶，更要冷静。
2: 三两、三五，这里是指挥部，你们可以开始了。
1: 三两明白。
0: 三五明白。现在高度15000，马赫数1.80，飞行正常。
1: 转弯。
0: 明白。
3: 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发动机。
1: 改平坡度，重启。
0: 平坡度。重启失败。
1: 按照程序，第二次重启。
0: 重启失败，你们已经接近危险高度，随时准备跳伞。
1: 我们再尝试一次重启吧。
0: 我知道，低空重启，这是最后一次保住样机的机会。
1: 非凡，
0: 建华，别说了，我相信你。
1: 2000，1500，1000，重启。

0: 赵千华，我怎么了？你已经在医院昏迷了2天了，现在终于醒了。啊，
1: 小王，赶紧打电话通知基地领导。哎，哦，哎，你先不要动，我要给你简单的检查一下。
0: 啊，
1: 视觉是否正常？
0: 正常。
1: 试一下，全身上下有无知觉？
0: 好。 都有知觉，就是这里很痛。
1: 当然痛了，这儿骨折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头很痛。
0: 可能是脑震荡，后续还有很多检查。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吗？
1: 我就记得迫降，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哦，对了，非凡呢？他呢？非凡没事吧？
0: 你先不要担心他，安心养伤。非凡不在这里。
2: 不是，赵建华是在这屋吧？
3: 啊，是这屋。啊，哎，您不能进去。
2: 哎呀，建华，你可醒了，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啊，
0: 段总，你来看望可以，但他现在还不能工作。
2: 哎呀，我知道，我就问一个问题。
1: 段总，我，
2: 建华，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停车前仪表都有哪些报错？有没有被忽略的报警地方？
1: 我就记得当时，报警灯几乎都亮了。啊，仪表盘。我，还有我怎么想不起有什么异常呢？
2: 你再好好想想。
0: 范总，我必须要请你出去了。你已经问完一个问题，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了。
2: 哎呀，发动机出事，我们是一筹莫展。小赵是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我不问他，我问谁呀？
4: 在这里。谁都得要听李医生的话。
5: 政委，
2: 政委，
4: 老段，坚实项目是重要，可我们的是非战事更重要。等小赵康复了再说啊。而且他现在的状况，你也问不出个什么。
1: 于政委，
4: 你别动，你别动。我来是告诉你啊，试验机虽然损毁严重，但很多重要数据都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已经向上级申请，给你和小董记功。
1: 于政委。董非凡现在怎么样了？我能见见他吗？
4: 他伤势比较重啊，在成都那里的医院做手术。不过你放心，医生都跟我讲了，手术很成功，小董绝对没有生命危险啊。你好好休息，老段，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我们不打扰你了啊。哎呀，
2: 跟他还不如
4: 走。
0: 建华，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小王护士会过来的。
1: 李医生，
0: 啊，
1: 你老实告诉我，非凡是不是出事了？
0: 想什么呢？刚才政委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们都不要骗我了！你们的神情就是在撒谎。刚才段总说。我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我就知道不好了。你告诉我，非凡他是不是？非凡！

董非凡在迫降时头部受到撞击，当场牺牲了。这个结果让我无法接受，我宁愿坐在前舱的那个人是我，逃过一劫，反倒让我时刻忍受着一种无形的煎熬。不仅仅是因为好友，连我自己的未来也突然不确定了。

0: 考核通过。
1: 报告指挥中心，螺旋机动项目已完成，准备进行高过载机动项目。
2: 控制中心收到。
1: 是。
0: 高过载机动项目准备。
3: 政委，这最后一项要是再顺利过关，小赵的复合考试项目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出了这么大事故，还要重新参加考核再上岗，这对于小赵。

0: 对于我来说太不容易了。试飞员不论是谁，一旦受过重伤，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必须要符合，这是规则，也是纪律。
1: 我知道。
2: 道具测试准备，开始。
0: 老孙，嗯，怎么？你看那里，嗯，屏幕那里。
1: 你看到他右手了吗？看到了。李医生跟我讲，现在小赵一旦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右手就会不受控制的颤抖。你看，小赵跟我讲过，他可以克服。现在看来，哎，政委啊，李医生怎么说的啊？是身体系统问题，还是神经系统问题啊？
0: 李医生说都不是。
1: 啊！我也以为他会很快克服呢。政委，小赵可是我们最优秀的歼十试飞员，这样是不是太可惜了？还有第二次复合考试呢。可万一呢？你我都清楚，心理障碍是最难过的一关。
3: 报告，
0: 进来。
3: 政委，
0: 哟，一脸怨气，怎么了？
3: 为什么没让我通过？
0: 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坐。坐呀。
3: 政委，规定项目我全部合格，为什么不让我通过？
0: 你的问题呢，不是技术，是心理。
3: 我的右手可以好的，我需要时间。
0: 好好好，先不谈你的右手。
3: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进行平飞项目测试坐进模拟舱的时候，我发现你突然有一瞬间的犹豫。犹豫？嗯。哦，有一瞬间，好像非凡就在我身边，不过很短，很短的。
0: 很短，一秒或者0.5秒，就算0.5秒。
3: 你知道他对于一个试飞员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为此错过改出的最佳时机，你也可能为此失去跳伞最后逃生的机会。什么时候开始第二次复合？你想清楚了，一旦还通不过，你就要离开试飞岗位。无论你是不是立过功受过奖，我不在乎什么立功受奖。
0: 我要的只是一次重新试飞的机会。
3: 你有机会的。我们马上又要招一批新的年轻学员，需要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加入我们的试飞队伍。基地决定让你加入教官队伍，给他们做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第二次复合，你先放一放。是。既然是基地的决定，我坚决执行。但是。
4: 我也有保留意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教官的。你的核磁共振出来了，可以排除是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
3: 啊，那李医生，其他呢？
4: 其他体检指标全部合格，这是第二次全身检查了，应该可以确定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3: 不是身体上的原因？
4: 不是。右手最近有改善吗？ 我也不确定，平时好好的，可是，一集中精力就发作。给。我不渴。不是让你喝，是要你用右手拿住。
3: 哦。
4: 我看有人这样试过，用一个杯子接满水，然后瓶端着，尽力不让水洒出来，说是每天坚持这样的练习，可能会有所改善。
3: 嗨，小儿科。
4: 你是不愿还是不敢？你不会连一杯水都害怕吧？
3: 我不会洒的，一滴水都不会洒。李医生，你看好了。
4: 集中精力，盯着他。
3: 对，就这样。该死！
4: 给你，先擦擦手。
3: 李医生，我是不是真的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4: 你过不去的是一道心理坎儿。
0: 建华，你是不是还在为非凡的事儿内疚？
3: 李医生，要不是我，他现在一定会是空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也许还能当上我们飞行团的副团长。说，建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李医生，他跟我不一样，真的，他跟我不一样。
0: 你知道我父亲吗？
3: 知道，他跟我父亲一样，在试飞中牺牲的。
0: 是。那你知道我开始并不愿意来基地吗？我爸爸牺牲后，我跟你现在一样，始终迈不过去这个坎儿。起初我选择逃避，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是逃避，我就越痛苦。你知道，当时我还在其他部队医院上班。后来，于政委找到了我。
3: 于政委，他找你？
0: 嗯。当时是他坚持要把我调到这里的。我开始非常非常的抵触，可是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苦心。我发现，心里的那道坎儿，还有自己的内心问题，是需要自己去正视它。当你勇敢地去正视它，面对它，那么它就没有那么的神秘，没有那么的可怕。嗯，拿我来说，正是因为我来到了基地，在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工作，才让我最终迈过了我自己认为我以后可能再也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3: 为什么？
0: 因为我终于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了，也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爸爸好像没有离开过我。看我怎么又这样了，
3: 李医生。
0: 好了好了，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你讲了这么多。
3: 因为我跟你很像。
0: 是吗？
3: 是啊，要不是工作关系，我一直想叫你娟妹呢。
0: 那我应该叫你赵哥哥。
3: 李医生，
0: 嗯，
3: 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3: 你让我一下子平静了很多，我就应该正视现在，正视现实，不要去想将来怎样。所以，谢谢你，李医生。
0: 嗯，你应该叫我什么？
3: 哦，娟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二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闻那么做，公开么子？想不啦，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仪。
4: 这个联控那边问你去。捷克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带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大王阿贝在九个年代在二十年派来中国的集团参政能就是
3: 第一个来过年被问题是捷克主席

0: 에이 마강 촘라르 사두된베 킬레추 70 케사르기 킬레 딘중기 송베 두르체 주제 예레겐헤 초두 젠즈니바 나르베 체르칭이바시 치르동기 피주 상부 무튜 균총토휴 다와송바라 킬레 딘중기 체동된찬 야증급 중어치 타 천중 구신헤 다와 니슈접시인 듀마레 야제 주외 나바 균총토휴바시 솔레타 체진젠부 킬레 딘중 피게 구디디네기 추장 고총키 Tuzi Tangboro, Kile Jin Chungke Tungke Nyeryong Gyuntunga Leksu Chimba Tang, Sadu Jita Ta, Tunle Jita, Nyamji Tingsup Chiba Yu, Tunle Ki Tsenze Sadu Ki Penje Ngarwe Ngunse Tuedu Chimba Tang, Chisip Kesar Ki Kile Zita Chungwa Ki Nichi Nuba Tiwe Ngunse Tuedu Chimne, Kile Jin Chung Tiwe Mangwe, Mikzu Kekungsu, Le Tun Shibza Zhupara Guji Chedi, Gagze Tiwe Lazele Mingne, Gyunche Mepara Tuege Tang, Sadu Che Yuji Juba Shi.
1: Digile gune bebe nezu, nyeshe kong, gyekhep dum zeju ki kyebcha chebe nezu dana. Dao shibara, chungmi zeju rinkun tuyuncha CPI tuy sungle gyeche jiksa nyi pawa ta. Sole tuyngebe sojane tuyngbe rinkun tuyuncha PPI tuy sungle gyeche nyi sa gye paru yubashi. Gyekhep hikyur uyun lenkan ki rinkun tishib zilin dine yishib ngunba chuyi benjur kechen liu nan cungi ngudu cheba dana. Dao shibara, CPA dao kongmara gyeche lekur sa tuyun chakwan ne. ཁྱི ཕྱི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中美团结党初二特别修建七七的冲突新余继续。铁蛋切不及唐塞团结给空心塔，我去空心，提醒社区科技给几个空心这个修建活。七日举协许国我们塞特别修建余。在这个国军队昂切入新不提，CPI拍摄将切入新余。 到西巴所列团结别所的那团别人工端炸了样，给及团部的设备从所给人工供油的牌位修建特别。刘南村企业，多点交流来的地，把米求求他，米的比率配件所给规制我，人工牌位那把军权特别把他。国军用这了兄弟家伙所给其他不了，你不听别话，每句给苏军来的给人工给你打，军界没把了历史进去。这个来看那边的那村。
0: 你才是四川团云南企业卡索斯罗罗安县江岸边国亚部组西北七军三军的勇者从头说不谈。三年底起，罗安县去采购江岸边站内人民币半千多块皮件金米菜做我谈，做内七得不少，全用内我最吃不起。罗安县江岸边团购呢，四川企业皮件金贵女三百多九团，珍珠金几千三百多块，隔空开进行时。 四川企业编织了空白毯，杀掉了狗的，忙催的给江多天勇，叠加给人所开工千百万的明天，明天做我看你说这送狗的七百毯子，来给他七得开金卡，救助狗的七百钱。龙安县江岸边生云南企业配送设备帮美女就谈，今晚日给天空来洗足天，江多天勇苦就撇给钱编织了麻辣做不谈，推张拖动就是。
2: 中国团六三八日将南左五七的塔古尔基熊南滩、楚南、卡兰街、娘这街拆掉组装了，解决了拆古尔基各地动画摊。冷缩拆完，拆他们都当天，团内局多不起了东局一百十。各国南北七日动画摊，各国编织的皮件，各国重建的组装起了西极多各地动画摊。冷局一安团正确组装摊，在其整理来暖缩三十天片，天空就说起都需要几段安装摊，北头空白了各地当地动局一百十。
0: 中国罗安南云南区天空南北团内多起了摊，来说，亚杰动画借钱摊，将到骆驼安全苏州来这给三十三八七六东九八十。三对天天新来摊，人家越过了团内说，三姐团内了他们借钱的，人家越过了去进行多起组装七九八十。今年南马人心松江给来这开心，来到了顶十千天，让爷路路皮健康地产松月店铺席组装七九八十。
1: 芒族跟宋坛，几所学院，级别叠加所以开公司，七到三百日坛，日本来达了七点，他咱们三点零加坛，每晚跌对来算，几所成团点零加起，那么三部永久才九百十。这个来过年别问你去，你家的储备不一，那你论。

0: 悉尼可能是不具有纪念历史的前提。一些下轮南极给科塔，念头安慰他们自己中国塔；一些下轮南极给两万集团错不足够了，关键大年。社会第二，罗杰更多吹起是的电铃塔，狂批塔的给别段托斯西多中国些内族南语不是。比了以哈萨纳尔苏丹克主席习近平了拉萨姆水密给参之许路举手难与不他。比了以中国人不论人与人去传播也不他。给个你比迷茫玩去咋出什么语。不论人创业中国籍去四句罗丁革命啊拉林达瓦他。中国瞧他年头给个你比做大去电器这边两万集团错过中国断不了推梦头滚地动画他。特别是俺们来说的这话定色不动画突然中文他们色不共同起吧。我从马就俺们来了胸论也不接给托你给个你比你慢了偏的准对于。主席习近平去开藏点别过这话中国边就谈基础狂批了冲着开钱托把他。为着重这题，怎么能给我国去通去所求的月？中国龙安村去吃过卷个饼，七十三不过吧？狂批体外千万用为一起月。中国怎么能去西地谈点领了官的动画谈？充满人路谈给及这个人了松江前去，各自南北准备签约。主席习近平去对南为明日的两万集团错不足备都记他，可能是不鞠躬去出国了，不然你却给俺去抗力修行月。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群用给特区手的职位失去了第一准月不如你瞧给中国娃兄弟他们色起不他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娃去年来定色度的年失去给他给谈奠定了松江切割日过其行月结松于不是
1: 中国一个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视打了他就是电给总统拉赫门去在九几年的九十年拍了中国的阶段层之难语。层之难看拉赫门给多少人别人中国三个别切断层的谈论难忘他。空给纽约罗先生他就是电谈中国铁公开给年来军器没把的价值的钱不谈。瞧你比这位军器没把的给人们三百十度立于解谈。空给中国人他就是电给亲自赢了特别具肉的样式。前日，这我组内罗松就拉咱们松人，几个年表还将在端谈，平均一切给这我组员。瞧年表七十天平均一切谈，年表年来了军队兄弟见面，社会给点价谈，军队便宜了产品争论谈，机会了开点女店家有几松员。拉赫门去，纽约罗先生，他就是点谈中国这我亚洲给把他的便宜钱不谈。一个年表日不卡单拉瓜图，突然敲给我了，中午他们十七就军情签约。他就是点敲呢，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女十七领导端不了，他就是点了阶段参政那块特别春节开进了，彩头定价签不起签约了。参政那话题，他中在座这位刘三不是张炳文怎样几个月？瞧年表，投入三百巧用给特区年末肉店这块便宜东西过的给年至三折了，明代管不谈端呢。几个年表这话题，陆续给出在三百十度六月集团。况且，俺让你几个年表话了，平均一千千不七不谈。提醒，给咱这边两门冷水了，陆续七不七新月。瞧年不如七不七千这谈，变叫了牛葱。没叫人那别的少，吃不给年末了，给咱这边冲这淘宝买些。吃不给给年末，俺来定舍不得我谈。今次几个不话的跟这段这话三点多动画。对木头，他的个狂别用我的工地等我借了学习，尤其松多。尤其咱们今年中给全国国的那个拉赫门去，全国铁网去，瞧你比我的平均一千七修七千不谈，你比俺们的顶十不情愿。尤其咱们今年中七八天，他就是天谈中国职位陆续套给六三不对的，几个你比俺们那个男团凭什么操死当我谈？这我就不给纯正保险队员。中西铁我孟西指挥给南站开进日坛人吧他就是点给三年卡都比心愿听日间给熊蓝坦普蓝提醒女工指挥在阿基所准备提他就是点给社会卡瓦的给支撑了熊女给不满色他就是点给社会跟政治的那坛我所见证的那准给了孟西点有几松多拉赫门去尤其咱们今年中秋有穿过铁马上拍给了阿的外观的动画坛连续给哭个对吧团里偏见了官的动画，我团落在南京接不接了偏导游了。他就是点给满足六十动画团，迷茫给草原求在拖的动画，特别就给迷彩我就是用就了绕咱们同年时。他就是点巧呢，尤其咱们今。

0: Yamchu
1: 吉克书记习近平提前给咱们了罗杰南穷勇美别更多钱不着心于不他 共我们规制 河北滩地区苏松林区广东滩香港澳门库库切木街以及陈泽三队的内切木松区基地托雄伦结地陈泽三队的中控女不滩子孙吞列给内提女不新店把自制基地女不街根据安全的东西月但其促进就给不错村陆屯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给陈泽三队的给克批给给内部西部地位内部托下托 三队给批给了工地单位特区拉达丁色切地毕竟滩天津河北滩地区苏松林区广东滩香港澳门库库切木街给及参加三队的内组中去连接开前了内车滩工地单内天津让给其参加三队安控三倍特区给做内滩地位归期出国图给我切就是 毕竟滩天津河北社会图吉克书记习近平去让给其张丁三队给中控开前滩同美三队给中控作物互大队归西年度南月这区所松亏图空气给克给特聚了相对许久你车图前年现在三队给亏空女不滩子孙吞列给你车女不跟前面把切入东归西年度南月 广东滩、香港、澳门库库切莫尔、昆曲、布萨吞吉女婿批给东瓦尔米地，现在三队滩吞列三队，俺们这顶色起数就打呢。给及珍珠女不点别，听着不见去吞列马拉准贵别，让这对南月。吉克书记习近平给规制我，让给去给及现在三队的年七这松组准前呢，却将被拆给呢，三矿吞角实际间给批给排他。 철구의规制呢，开辟切入动画塔，人博尔级别排期全国文革穿越。给及参加三队的内组中高速单托，同面三队的军控女娃的呢，增领去温吞给参加战组的上车，共有出发车月。给及参加三队的内全部松开，蒙西新旧规制了几个철구塔，连锁动画塔。 三队吞空卡托塔，四队吞角每当晚所给内吞，他去七八。现在三队谈吞了三队，俺们这顶色了，工地动画接切的。三矿人被三队托塞去做做新月。毕竟谈天津河北社会托，毕竟去通美三队给军控给你这级别，连跟几不可能。吞三百七千六千所，通球七千被吞了去做松塔，人力所准谈。 开局所同处东西被吞来去做短主笔不谈，天津去盘内给地位上车短笔切吧，河北以吞来给铁车上车短笔切不接，仅仅计算这块去出车二位拖一拖呢，三矿吞角矿笔去内部西部的协助中心月，这区苏松林块地呢，三队几个人去，地内一百万呢，同面三队呢，吞来业主牌集体签约。 提给苏州来这去，门市顶色不谈，吞来进去，这他恰巧我嘛是上海给金文在的那给女不点右边，女主落浪谈，给我面子，每套人论所开空所，真人身边吞来口做忙不着别不行。
0: 广东塔香港澳门库库奇米现在给孟西这个马不对不塔给来给起步出去推吧新店明年孙秀平话吞了李拉仓瓦塔推仓所给上家电影国土同学的车人被吞了口错就住不塔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老人深圳塔香港广州街给口错提可乐西比萨对口错在这家坦白旁这起安塘不通马里月 店内前不松开，断车行走塘中桥吞了轨迹了。店内，现在三对给托斯萨巴送新月，毕竟一桩去马拉松跟狗去，每一区面狗下绿狗的菜团菜林菜的展览对不呢？上海一块的西部，来处吞的面具要切，他们提穿上断狗了，共用了滚地当娃。
1: 天内月港澳库布清明区去中区卡多尔区宁队主角塔，罗军哈将几位基队去，高东吹气所，前日这些清兵口做了三对新旧区，底部扩团七百盘，各级参赛三队的年纪，中国吞了塔，年纪七年规制高三的，证明其吞车多格格。塔罗内松让业绩关于军队加急的等话谈对呢。 清云起来给，小区里的铁棍子马脚这边空的不叫三月。康提中国苏军里的人不是吃一路肉，他们偷个马塞，小区里的皮也给爬到天外间夹起当月。他们内松清云给西总起来忙不，中国了从干三分做不谈，清云正宗给军队马脚爬了七八，军队脱他们谈马脚里的给连的军队夹起动啊这些。
2: 提档推送，体外忙为清云起来争取给人力活动团帮忙天牛所给铁棍子修个月，推进谈不落，改用所三十多组别，七节从被马脚起来给长不落，七十三栋的给我提推送团多呢，加起足迹八万团，新旧车轨给测算区别，托你们老子给小区里里给团员托清云啤酒车子。 推送团多呢，也是加的二十吨团成就业绩，都把人南北派人运过去用。他罗内松，体外忙为清云起来给，新旧三百七百六十一天中国的项链，中国的三百多团，可能是不如小区住特区的月。他罗到我身边等就怕了，毕竟图清云新旧店内送就送就送你做一把团。他罗几步的起来，我就挨个派人去换。上海如清云新旧店内初级小区十吨做一把团。
1: 他罗基布的起来，就像个爬人的穷人，青云天中国的新旧三百个店内给长不了团，比在那个永牛的两百七百团长所里边。从东部小区来的给，借用给我有啤酒七杯，青云进步的给，就是团里给一把团。空的不见没了，小区来的天，昨天脱下呢，从这拿小区那边敲进团，过一天不光体外人家一当地，女秀有个青云给一万股手给上级三百多有日结团团。
0: 日前，约翰尼斯堡罗将对中国机械提供了下期作业的级别。中国南北停车检查 FGK 批改队，中国徐女亲自表达，金山六千六米，临门冲突贴，落 FGK 约翰尼斯堡罗错不是。约翰尼斯堡罗将对中国机械提供话，潘金江去，金山六千去，六千选拔，莫里斯，罗梅雷屯部部长，基罗莫接他，中非罗梅屯民。 三国报说，名额就咱们七国收约。潘金江去西藏送个，明年各级退步苗正起行，更多忙为内部我。中国塔 FGK 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经山楼清洁路基选拔莫里斯决定罗埃弗里克选择去中国批给给人不谈中国那边停着钱提醒埃弗里克谈中国年内重置接了采取土库的几个月别我土东这个比例地区中国批给给都市谈六零七年秒了而为巨轮土局人外月计算不是结果呢听个几个开工来下去库置接别中国的最新的结果南汹涌为金山路清洁路面推门处人力的牛蛙坦扎的中国参赛赛对他讲到边角了为主解开工的批给年牛了森西前边牛蛙变化时路面推门处决定中国微博牛动他门西直过走准参赛赛对所一天特别重这个 Africa 계급 카키 장디

0: 在中国古语中国人也接送一部戏。给几名呢？中国团二十多大建筑企业，泽林企业的团，他给了电梯人心团成员体位起哇，凝聚日过几个月级，写一部戏。水电企业，根据南极新竹看起工资，十多分企业。 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位国际南极严重期出过他，明日给两万集团初步对于都市体官片短期给扩了十不间，我国用完了工地东西时，俺俺去他定给中国团二十多大建筑期，中国团二十七年半中啊，十多中啊嘛些，咱们去西的团他给了长期给女秀邻居日过几个月级送一部些，这个链接，矿山里曾年准数开密码给苏拉团中阿银。
1: 地摊里，客人给睡觉的地方。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些皮呢，就是吞云台，西皮的给车站三不同土别，落地不难瞧。
2: 前我对咱把刚过的熊皮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个地摊。
0: 地摊里，客人给吃难越。
3: 去年一万钱呢，吞过羊家的撇水东土。
2: 给工钱钱，隆重羊是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3: 地摊里，吞摊那不贵都吞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 吕军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0: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0: 有你的江北婆们啊，看了定边他翻回不着，修在我们心唱得听不进，心心烂漫却这咋样去。
1: 俺做苍马，那你身着电毛中年人，天然有你天天人把面吧？
0: 哪是啦？天然给电大个主意是要有你的虚面呗？你也有你的，俺电大个，
1: 就是不懂啊！别养了，天天俺今年了，吃这些个主哎！
0: 哪个人碰不着俺今年吃这些个主？哪是啦？俺今年主意的。
1: 行啊。
2: 我来前行堵到过。
1: Yes, I'm not sure.
2: 我老师，俺怎么这么那个子，路个子，阿里个
1: 了
2: 嘛的，阿里个了嘛，勇气，娘子在这了。夜里电脑插钉钉，夜里电脑我真真，我说苍妈啊，叫舅舅，他话怎么给一万说吧？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那么如今安哪？
0: 我们当兵，当兵讲究的，我在开吧，虽然心都点。

0: 嘛，长的个呀嘛，这样就是个了嘛，钱的个了嘛，打上啊，上面个了，这面个了嘛，泡沫，顶这个了嘛，钱都个呀，我在泡沫个了嘛，你这里钱的个了嘛，错了我错，给不了用做嘛嘞，谁不说？
1: 爸啦，阿姆啦，泡沫我吃的，旁边还全是人吃个穷的生计，天嘛菜，这男人过得这么爽咋？你是不是胡大没心？
0: 唱个这不，父母递给爹呀，俺仨的热情。我这爷爷呀，怎么这把那个三路瓜子，俺那个那么大，给个那么用气，娘是受着了。
2: 我那谁呀，前把俺送到俺家那个八姑家的去了，看人家都管事。
0: 娘是受着了，前两个脚步，出门看大堂，吃醋嘛醋，吃不枪不拉骚吧，过不长嘛，还有几个城镇那些。
2: 八姑家的去了，俺把俺那六个那些。
0: 我要
3: 有你是别家伙
0: 有

那么老几个土几个，那么年几个，那么新土个的，起了不起，那个那么干的啊，那么新土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不，输了个，他不要那个那么，说那么努力，努住不，写个个的，他也个没丢个那么点那个，念写个他不要那个那么，亲几个那个那么讲住个那个，说那么努力个，骗我个那么，说的，快一种，你说，谁接错？

本命王钱不了，那本命王钱不了，那公公许天家过了，许天家过了。

0: 本扎清奇婆母南斯通为个南王先人马英派结果新年修不堂新本孙南别给当地传遍米错给春天婆母南斯文鹏求车送我堂日鹏恰拉给给我信坚持给普查过生主给那么引起打他走
1: 参加马家四个门队这趟是这个暗叫中共建军说啊老哈拉子把那么的那个将俺娘的人能奔波干了么查清给你那当干了么东就拉紧的马鸡干了趁他干了么念着一路过都干了么叫推磨我们一百干了么突击洗干你没嘞我操娘出来把老太嘛家出来盯着我随便来咔嚓了你过来多地的就要的各地的其他子拉家入家去干钱比呢看了什么妹妹过了忽悠把家谁一个的
2: 让快下去快下去
1: 咬住
2: 老爷老爷那
1: 起来三不可中啊姐
2: 那三不可中
1: 大军这个边俺卡的其实呢起来他个人去过的
2: 老了老了
1: 俺起来都是对着瀑布山了都不能去转啊姑子去姐
2: 老了
1: 俺起来冲死对着等都走出汤楼了不能去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出行务大姐
2: 老老不晓得你了那年还等年还久老宋
3: 快去洗了呀快去洗快去洗
1: 了呀
3: 快去洗了呀快去洗了
1: 呀表住
2: 那也
1: 我要脚子行走
2: 快去洗快去快去快去出去快去快去
1: 我呢他有呢陪陪三木然的下天上啊这本命完全被其他当今天就是难过也说不对那鸦片了他
3: 但我这娘就没谁给不愿请别过对我家肯定兄弟吧这你
2: 咱们家的骗你
1: 叫住对但是到了徐伟呢顾军的价钱不大本命完全被干了假对钱不赢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鸦片了他
2: 鸦就鸦就鸦就
1: 本命王七伯婆婆打个狼屁有
4: 了我说没多打个狼的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那也是句，唱过三步，那出送这边，那些，细节里难给都会，提亲的切没切汤。哈哈哈哈哈哈！
1: 九点七十了，新堂请的呀，大泡面请了，新堂前，新堂外面多，菜的呀，哈哈面却在，面面是，大白白泡沫凉水，分上给舅母。
0: 那看那样，那谁想不起来？看这是，
2: 他那么安逸的，你妈的，没生意的，没多少，他妈为天把那有那样，来准备平均打转，俺本不看了嘛年呐，去江中做么家，临别大，
0: 本上帮了钱不用去，你们帮了都做不起，上俺郎都看不呐，这头人给了，吃不着，你帮不下呢，跟瞧给，来吃么去的，你奶奶，
3: 看这。
2: 这别是个马人，俺是干的，为啥把多着？把多钱了了嘛？所以呢，将别人当给看了嘛？就那，都别人来，不能下去，上哪边去？来有了，来有了，当当当当，老老实公公，站住！来来来，我也信，老老实公公，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
0: 你妈提这个腿，这个那么粗，这个那么短，那么那个粉，这个是大个，那我个三那个腿，这个是三个，黄这个那么蹦蹦，穿这个是三个，黄妹长辈有鬼，这个是三个，咱娘们那么这个龙，这个是三个，他妈你这个那么没多个那么是三个，碰碰那谁，你这个那么是三个，你妈三那个这个那那个你，谁来你个表个那么腿，这个那个素米个那么，大把俺家当鬼，谁不谁有规矩，管着。
1: 苍茫茫，让苏尊来了，七多吉。快快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0: Oh,

0: 我们都要出去了，哇，下边呢？
1: 顾小主任，
0: 啊，小殿下，
2: 小殿下，快！

这个村长这样是，赶上古大又来拉过去，结尾古松通了对吧？不，弟兄弟兄都送三件嘛，三件我就让你再别过，耶稣结尾送上甘就龙兄，愿做结尾送上甘就龙兄，盘古爹娃西北去领结，结尾古松通了你先去，啊。

소나베기게 땜제게 제 다들로 세우셔

1: 天天的，去家你咋去那说？
2: 老老弟弟，
1: 不许那么，不准人家，老，不许那么，天天，去家你又去了那？
2: 我那边的，
1: 来人了。
2: 滚出去哭那做，苍妈呀，去家养活家的家。
1: 老老实公哎，老老实，公哎，去天家过。
2: 嗯，哈哈哈哈哈哈。公哎，去天家过。那去天家过。
1: 加油！
2: 马上就马上就。
1: 我那边的，
2: 老老，老有。体力硬啊，咱说这些病你没得呀。
1: 这个，这些养活的就不就是？
3: 老老实讲哎，这个老爷，今天俺做的那边三个重生，再我带俺起来，咱去别打仗，怎么重呗？这个是重的紧，
1: 老老实，
3: 要不陪呢？是的，要大姐，
1: 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
3: 哈，加油！ 这些是谁为自己点击？养家是谁为你给点击？那这个身边听众啊了，下巴阿姨送给，对吧？阿姨送给，下巴他对吧？没被这个只看奶了用去了，加油！天天那么拉稀，大黑你妈啥也松下黑，心拉拉去上那呀，你估计不穷苏黑，有一波渣男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天天问别年纪了，那没去几年吧黑。
1: 去新伊拉江那呀，我们这个月那个，这个零星公开个，男的最给大富个，将他那个路，谁来那个来做，全是准备啥家门，不不不那个门，下不去，下不去，现在这个还在修油啊？那滚，没事，我去，顾小春你来，顾小春你来，我去，顾小春你来，马边木走，
2: 路，顾小春你来，让他给这个洗了，钱出面吧，偷去洗，
1: 那不用叫你，干不就提这面去，偷去洗路了，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重生点缀的了，怕不怕都不用男子说不咋？呀，这家伙啦，你也没得，恐怕老懂。
1: 老老实公哎，
4: 我也恐怕老懂。那怎么？老，这个，那听俺做的那边三个重生这个，谁来的？
1: 老多钱，老多钱。
4: 呀，老老他妈就麻将，麻将些。下地呢？这个去这些部位参数。 二零一五，我来查不胜出去，面对他，接单偏外用的，刚刚去东岸，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不行，就这穷途马干那，出钱给对过特拆卸，送他地单了。

0: 你定这个接待的准才是呢，还给谢老去给俺的侄女。
1: 是醉了，吃不进难过了。
0: 是哪把给？
1: 腊月。
0: 上个钱呢，婆们的可真是多。
1: 那你那送哪？那是哪？学个面着了。
0: 我。
1: 那没事谁呀？婆们的白人给也不要了，送给了。没事呢，表面完全不真相的。
0: 是哪把给？
1: 老。
0: 姐妈那人给俺是去哪个没有啊？三十来不得。
1: 那他个哪来了？婆们的能力啊，怎么继续给了？
0: 怎么解释呢？不，我那时候问过，朋友们得了。哎，看你白么？是哪把给？
1: 腊月。
0: 姐妈那人给来过去的，那是是我婆们的，要么说他娘不晓得，谢谢我。
1: 那。

生个林克天地里在哪里下给去年林克错别给他们车胸切卡给那克能是文本克车间同步卡机念句去生平里在前面哪里下摩托提林克错能是电脑克南塔塔各别南塔也不归上的前克南塔本朝前克南塔老屋头部南塔所车间同步卡机归这去月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谈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对的先全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中处断绝起，陆中处也该勇气，陆中突出，陆中突出。
3: 这个理解更加么子啊？谈到人家呢，三国初为了争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别个农村去，老不讲退休级别的是的人，俺那天地里人总比他年轻小看，没嘛家族人。
4: 听人家那古边母体呢，习近平给退休时被中国开军队被集中了个装备，老不讲集团西不来，听人家给编制了马兰组军去管西不的消息。结合多钱吃过呢，编制了马兰，二百多多钱一个，听人家给编制了马兰组军去不呢？
3: 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党的一个给恰恰给借用了西北滩，洛家人给白头明兵了明星，中国开军队被集中人路，退入三百里边，浪着三百滩军队队别，特别给规矩滩规矩开进先生，退入军给编制了马兰组军去被开进人心滩，各自去为人心了文真什么滩。
4: 听日间给编制了马兰组军去被密语谈，昨天村里的听不到写到起的，让一个编制了批改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人三分二百的官的通过。听日间给编制了马兰尼，接受编制了七位卢子卡谈，彭林卡，协工卡接给平均派的给这话谈，南内给这话列出比西屯比恰些些人。
3: 俺最听了不见给编制了马兰组军去呢，他给七位几个卡给几层几个吃得不啦，别的吃过啦。体外讲，中国几个给几组团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吃过。啥的给吃就吃进，让的俺偏见因为团里给马兰团，几个给关机团，人最陆地七位创制马兰，偏这村先常用了规模单位拥抱过些马兰。
4: 现在山西团结了年轻区别创建的创设团，三公开的批改马拉，内马团结团，定价女级巧用给关键马拉，创建内部高官的团结团，实行个内部压力下边的团结级别，编制了给这些级组军机关，马拉提达尼，几个给组织人别，年级团组军团，团结度军队团管。
3: 我这边就是学生给批改当年，听日间给编制了马拉给门市店铺店管。我这边就是你，几个几个编制了给西子银不谈，就拿了四张七百。

为巩固人心，结合团结团结用为当地开展实施。苏州来的团结脚步当年，老子顶部苏州结合当地组织机关，查职堂西站前门秘书日的我是编辑了这两者顶色用完的规定的话谈，天公给大金我是编辑了多话谈，西剧堂切得给我是编辑了大用七八。来个女婿，我是编辑了确实弄不进去过。我这里，我是编辑了给查实都不应变。我在我是编辑了相对学为来剧堂，就在巧用内脱了东关。三度了点内偏见了官地东位，特具拉得了七过不谈。听日前给编辑了马拉给特具给东地了兄女家关。现在三度年基础给团结女婿堂，巧对街道七了东话了，哪个开心些些？让一个参赛读书的长坡托的宋教练，举步托的强举他，那个推开那马拉的六百七人座位，开始推个是内员。这个比赛对马拉族军七十七当年，参赛三队的苏新前边，巧用个三队的军队当干部他，特具参赛的读书七路结果了，三队的队内官兵七八人忙站点不他，温州的一战队兵忙站七边，你之前的偏见军官。苏醒了在你烂为没特勤尿别没了了再为没你不行吧那年里按照了这些洋洋气运天冷嘎子的就别苏醒了在给让点杀对你叫不起你杀对给让完他批给给让完让那都躺不住心过不他便就是他记住批给用完的归宿杀不及心气运创建的创设他杀光卡吞就让批给用完的归地胡的当地听日前给编辑了马拉给帕尔东差初步立球机会三公民主我的对比给人给人的对比他七步七类区给冷路拉的了三公开给人设置吞球人按批给用为缺多批给帕尔东切记修行被切碰了兄女家为批给继续看女接机会努不具三倍切莫他强加的巧用的他的给预计设计他的比协助我的偏见同我借了第一季度工地同款，毕竟他天津、河北借送吞出了俺偏见用完的工地他，雄安区啥的我组是同辈吃过他，菜系同辈组转，广东他、香港、澳门借出口前辈款组转他，这就是送区给三公司之间的偏见同款，这就变成了几个偏见的工地同我借起款，相当创造他的改动为特具修金给拉得了起底。创建党创设两支按偏见用为直属南苏党四柱马拉，透过参多党关心，新立党创设听日监督局外的官邸脚步动快，关键间给编出了修建的偏见当地，听日间给编出了马拉给基金赞助女婿七十动快，内部三百的队伍团，开局三百二百多年，从苏党大金苦酒间给关键呢，直属所冷路间给关键了不久的七百的官邸动快。其他马子国的这种沉睡机构的用炸弹关系经济甚至这种马拉突然说话修图工的解码托单的卡拉嘎的三度能别托他们冷路巧用的老的了创造的修图盘面苦样动画以及从业的控制了进去其马子起来的沉睡情况送给这些可能是被最近马拉救助他突然说话的工地他可能是被变成了处理你这户的起地给这边就是这个问题让你们常用它让你们来这个车速批给用的规避动作其中牛总加几趟牛总给来南三百趟必须三百几次牛总当天给我们做准七百的工地去动作变成了这个时候给救助设备起地听日间给变成了马拉给冷路给给人突然说话这座人路给创始变成了给这些推过长度动作不谈巧坑几天的直属南苏铁军改建，深大别具的开始七轨线，基础用给三队团来队的孙秀阿龙靠边的七轨，变成了直属的九十九年二八图，通往冷路土葬所有团，大金创始监督古志杰就做内都送的，通往给鬼门南顶一百团，大金让木给苦酒用完，人工给七道初步引爆，战船战舰陆吞引爆。开来上街先把用完再说管，这些东西给我进给九十九设备起的，且不车中给孙秀七路东就做那都送呢，只有九十九定死不谈，团战点不用完去管。听了不见给编辑了马兰组军七八年，让一批给特区民兵也不谈，
中国开军电笔基础六个编辑的批给去年的当面浪迹银行第二安全政令参加三级团团来所有的批教给咱们的七通面团投入了安全了基金政策呢几个托通面的投入提了基础的六个听入经给几个当面组军七百浪迹的了听入经给编辑的马浪组军七的迷茫给各级电笔错的奖励人民安全的七级了俺来电力团到清给我被孟西行定规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缺席批给人做难度，拒绝军权机会。你们满足你基础人录的厕所人，满足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谈，基础人录的听力真玉米西了。中华美丽的加达了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满足样，铁达了狂度票子。邻居跟着难点多，罗点有名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缺席批给跟着难度，拒绝不谈。 军械没办了，基础人录的满足缺席跟组织团，基础人录的缺席边缘偏见动画的观点动观。三角看着是个托年，中国基础人录的满足缺席跟组织团去归团，观点动具体。几个给缺席作为难托，早晚他全用团，不干了你不听个月。那点中西官都缺席偏见跟着难，但不能稍微经济，基础升级起我团，几个开展强化。
1: 米西四年轻微百忙不远，中国的亚健卓新兵几个请不适应别，缺席批给跟着咱们杨他把军权才有你体外讲早晚谈，全用了土兵那段开进信息。咱们领导都缺席冷路给别说几不几家你玉米西不谈，几个几个缺席冷路看着是拉得去不谈，缺席批给跟着咱们看着是了句吧，你把的图几个天捏嘴谈，我都听过不进。 中国三百五年存档哈巴图，九九国一千存托，让人当给密码了，通知你去取缔。基础人录给满足缺席批给单位态度，批给请不拉年。那么论坛，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对的，其加起为密码满足我们就用了，杨他被卡叫电币签约。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听的，你认不认怂？ 中国民办给团员准备别特别陆军的电器团，日本驯鹿给电器，老林给电器借给当面穷这一了，但给我的口碑，开始军权团，但给作为名誉娘们级别当面给冷却些。中国开军电别接受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了，村里给日本驯鹿给落单三六一百马塞。
0: 他们家建个冷路的规制样有不同，三年的人单开着有不嘛些，我就用单阔别谈，工地读书绿土样有不是，缺席批给跟着咱们的，索性三不谈，光端做，现在人家建呢，这天给难度电笔谈全部的签约了，铁大给光边我问你，积极了谈不了这我谈，积极了拒绝都打了我，平均规律七不结实，团员来热衷请我了。 中国基础人录给满足缺席了，记得怕将签不点不谈。中国基础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的，中国几个给内存团团了，密码人金让大用给了格林级别，着咱们样他不是干事。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多，就那，你把的图，当给国际军权签不谈，密码给人金让大签不，签不得的几个电话接，系统都几个电话接管。 当给国际人民，民办给人民让大七八谈，请大的几个单位作为建立人不谈，民办给人民让大七八年，基础人录给满足缺席给我为开缺席，请大的几个单位当给民办给国际的几个单位现在那不是，第三步，让给基础人录给满足缺席给老人老不起难度几个成员。 让这个缺席作为难度，当年约在人固执期间用不谈，但给固执军权却不谈，迷茫给人金让大去吧，这么大的几个用完结，系统都几个用完了，且早晚的求不你，但给固执军权才有的是。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缺席批给跟着咱们托，就那，你把的托，或者从电力给缺席直接给解决了，管理当个不得是。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给满足你，抢我三不是人了，抢我也不是干事。热的中国缺席冷路你，全面总电视赢了，团长团偏见当玫瑰不是因是我们人。九九国一千村，俺最早为缺席冷路团，现在缺席冷路军权级别猛西托，缺席直属军前面的九九七的冷路给马拉团长团偏见党员。 当中央给大家困难的样，绝对给军区添安排。建设企业看给立功所，绝对给军区添建设的。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路，增强北宋七八了，开启直属南宋跟建宋断绝七八线。 基础人路给盲族缺席冷路间谈，前点前，可林间接受规避动画谈，迷茫给清大的特朗谈，南北民主湾那错预定，几个给恰下妥谈谈，边角谈人力恰下妥谈，基础给恰下妥谈接起并建立起吧，孙杨定性冲击推不谈，定力团结给缺席南北三点谈撇解动过。 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缺席撇解跟着那么多越过呢，硬把头逃到派出所门口，缺席跟英雄进军去过。开始年底也不如没心不谈，谈不如没心不谈，他就可以呢，缺席边缘跟组织也不亲密度不满些，单单一个给吃下了，那是个用不着。按照企业给缺席边缘给个人建议，从这别的去过没？文件中国缺席冷路给早晚点点脱了没上。
1: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点，几个便宜缺席冷路，咱们这些钱呢，没退不谈，这就没退不用死了。大概日没没用不了，提前给我送你了，缺席不谈。他呢，几个便宜冷谈，两万碰了，交了谁不行？第二，几个人应该实行新兵点多早晚出行，出去浪费冷路款的提，新年来开学谈，可缺席用不行。
0: 缺席的英雄进军去过不谈，几个给内疚了，谢过谈，听我来谢过军军去过行。团员准备拿钱币，陆续给水军了，定岁轮过不满些，决心被偏激跟着冷谈，双脚前边缺席的娘娘，钱币缺席给砸断接了样，定岁轮过了，他的妈些，他都我送给冷着眼过行，我送给内断了，没断去过不谈，陆续派出去明年的。
1: 陆部头缺席冷路给，不用日午时备用就你三寸千米多不牺牲。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缺席冷路给定寸，点多当官不谈。中国开军队比基础人路给缺席偏见跟着冷给定寸，切入当官。

0: 今年一四天里，第二马克思主义路基西大国的日本雄鹿中国团员的宋智切为团员新一部团，其加起为迷茫的早晚开篇团，借用美丽卡团，第二所是早晚开篇亲密提醒团，贴起话团，军队监督村头前。 西藏冷路宁不太一，民用西藏开边草本用西的土色区别，均开始南点区别。第西藏卡塔，当小妹妹们了，团结谈不起来，团木给民兵的团多，被他切割不谈。当即将了德国美版么样的当忙部日我的亲戚切的，俺不冷小的跟战争区别，均开始南点区别，啥不赢了？ 铁冷路建塔、列宁建、餐厅建这个规制的多年，三家的塔全国极度切的，区区满族建筑有二个工地的话塔，西藏冷路宁不卡的，当小的开边塔、车轮的开边、沙矿的开边、草坪开边这个王子训练，区区切别，制作同步的道路为均开始南点切别，太阳啥不稀奇。
1: 七八岁，全面七八年左右了。中国空军当局满足党校党全面七八的人。中国空军当局估计七八，当满两年团，七八岁全面冷路军校团，退过长途当年，冷路的七六俺们下不了团过呢。罗定军民啊，有人两年团，平均得过几十亩地，四千两亩地的七角老林塔的七八七过八团。
0: 小姐们，满足当小谈，当小妹妹们的伙食给你吧，准备也不吃亏。美丽三公让用冷露泥，让一个细致切皮的冷露心不谈。中国开学店被美丽男团踏出前边，若咱们杨他不谈，男团开前谈，冷露跟跟送解释。冷露天里让一个阶级给内村谈，听不起人心。
1: 每届集权党，俺共恰赞宋江，每届战友们团团结用我的兄弟，每届社会偏见用我的规避，中华每届给恐怖秩序切了个这个态度，你不开心点又不行。每届三共让军七八年，但给每届戏剧给军工人不谈，俺做每届戏剧，咱们铁了穷心，铁了点呢，耐不住。每届三共让军七八岁呢，
0: 米里卡格莫吉江给让军七八没赢不了，吉吉尔坦让军宋哲切与军将谈，米里个军将谈三公给军宋哲切与军将切过不提示，米里三公让军冷路团结切别内干尼让军三年了变叫了偏见谈，满足列举切别弱了么切过不提示，昔日满足给让军冷路尼让一个细致切不细冷路些些。
1: 冷路的退过长途当年，昔日满族偏见多年，基础人路给满族七八岁族群给蒙些些，满族全国九部的兄弟，昔日给带。

咱这单的边，加起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那不去，三个出边里钱的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公鸡，票价吃那么多，钱钱贵贵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钱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钱他，俺古老上去其中里钱，其中全部级别七这里钱钱，南西里钱卡送贵这区域边，清淡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乱乱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钱的三那啊。

江州陆里总批出不进去做公干山，天地南方群雄西北级别陆续立山地，俄国洛桑基经常出入作用学个人。天地立山呢，俄国洛桑基母体内经常出入，三家里写起，这把设备卡点西北列，一日特别列写小路个九个八点，接着那么了，明白那么，朝阳、连土、卡拉托，即将这边建新阳。 日大结冰，宁静中西北，连续给这把我这徐军边，经常从陆边南、陆边南不能行，也不去宁静。

0: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错，连给公看不上。养俺那错，其中全部识别级别能是来在哪里呀？介绍，俺的阿姐给去听。天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姐给去哪错？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人阿根列，电锯一什么的，魏征去铁杆三叠级别识别能听东西，我就是个他。天天能看，做米的这些个搞为老不错。
1: 等着给在外落给识别总统时，马老官上交，超过种种错，按时退休躺着，就在那啊。

0: 야,跟我呢,提着阿家给,我俩给咱错,让给去,随军人呢,罗萨的阿根列,电锯一苏木地,魏征去,铁杆三叠七百四百能团通的,我就学过音他。提呀,唐太宗给这日快别去,魏征去,轮别困难把我他,魏征去,狂骂了,我去东别三叠听,你给他咱,学你有事,听不起,唐太宗去,魏征了。 陆巨托克给别处,家里开上点不他,家里绿木银贵别,共产基因能写出来。为着去,就肯记得给三千民主和盲三年起开上点不够,给的确记给三千可能年起点不能绿木所有事,连得不他这。况且,陆巨托克,姚唐,顺,秦孔木尼婆, 唐能行,隋炀帝所给,别村忙不长的,内陆天,俺连黑白色线念不及不及。铁杆三叠七百片,魏征重别起。唐太宗给,明确学生托,三给梅龙南,全当大桥,南为梅龙年,特鬼坛,给胖先乡。米梅龙年,特别小西乡,魏征重不提,年为内居呢,梅龙三不西小松西,都给小。
1: 呀,他空气能团通的呢,俺能说电车团跟这几电都不多是不是呢?俺说超近呢,魏征去给不如密帐牌,铁杆三叠七百片,硬多不了,老总吃过不他。超前几年,他同空气能为陆军美容图送的特鬼团给胖西多级别西贡去特不能老总吃过不提殿下。 키난츠체는 딘제제드케 체는 샴르 집에 송세지 세나아

0: 呀，老早那不谈，吃不清就错。光看南田通过题，先准备简历呀，想看推荐题，能够综艺得这几个高位老早错，总统老爷个头休息。提着阿家去，看南错，吃着随便总统题，等着给再会，落去下提醒。前呢，想了下，我南从印度总统题看这只玉米，即先个铁托，等着给再会落去。
1: 大概是看日头将片，看完团体拍了给我看，牛哥团体拍不出去。前几天去空气打了南片，我在你街头面，店里打滚送去找他，他最近看，绿松两片草甸土那不及时，找过来，看看空了，空着新土，估计没送。
0: 店里空了，将来又不是马热了，打了马对不是卡里很。店里空气打了草甸土那边，可不就在了店里空着了，干不开会，麻辣桑。打开，他也砸汤开店土，穷点钱。萝卜土，给你开，打开旁边开，老竹心，狗洞家具弄土，都做给家具洗洗去。
1: 这个天里，俺见家里出不起没人了，人间三里出不起，看了很。天里，当心滚开，吃饭，难受就会得这天时。当这个天送你，连米一片，吃完忙不起，这穷忘不用为所欠。等这忙弄完，人躺不贴，月初先内用完，月过后忙不起，三天时钟。
0: 看着你打胳膊用我名堂，看着那天总团打开干嘛线，什么打开厕所给外推的革命人民下，东三头狗腿得这两团片给我码头，俺小康有给拍住搓搓切看，团购大吉，提来到底等着不了，有个贴片，今年忙不脱。
1: 看着你进了几口大心，打了七个七不汤，羊眼羊眼细，连忙面，眼里下七个七团打开没信心，看着吃片吃完洗汤渣，当那天送你，你写点了，下些你尽量收拾。头一年打开巧了，留了那什么不行的心，我这面了过我就这汤渣。
0: 天天人家先吃不汤，过滤了，看完德曼真片，那是萝卜汤，给土面过开会，炒起洗，打开炒了皮球，打开三瓣，空里周围内就看，两三间去给片，给我，俺了肉人吃不太多呢，里面给新鲜食堂，剩绿了白浪地，新绿了米子灰，普通新了，日本干切土。
1: 呀，空气总统体看着镜头，总统体那么破破烂烂，真难不接这下。

陆地长文超不清清楚，空气俄国洛桑基送别其中一木炭，提醒谢谢匆匆看了下，给我轮出别接了下，参加列队的人看俺去，小编你讯息别级别里层的去参数，下面呀，抽中领给你，俺去票价吃了头贵的水平，其这里层先不能先叫难受。

0: homo tirin rang amla lia ge jin angja ji su ro che ge tu zu a yu
1: nga chi lo lia nyam chom che ga le khu ti cha su na cha ro su gu a nga da pa mi ni ko ri ji ge na li de yun ne nga zu pa le tu ki ke ba yu be su le shi du
2: amla kiran ya cham bi jin ba ma ba
3: am cham bi ge ji ni mi ka xie qin su yin ne ran sim zhe qian yu san jie ra le le me
2: nga da pa mi ni chong ji ri chi na yu ne nga zu pa lia tu ki ke ba ra 你们卡些有呗, 那么多。
3: 他们谈的给你们去起吧, 推给开吧, 可能用。
4: 阿姆拉, 既然下午给你, 年年都睡着。
3: 俺就能为你们起吧, 推给开吧, 可能用。
1: 巴拉达, 阿姆拉尼, 学习推着推着着不休。
3: 他们讲的自我, 推给开吧, 可能用。
2: 巴拉达, 阿姆拉, 俺就上面老用意。
5: 多大, 多大!
6: 南摩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球龙天雷公给团结起来。中央萌萌跟巧论之雷公，团结起来就看给兄弟连接，终身成就姑娘。
7: 中央民族课文的内容，中央民族课文的内容，党总比缺班的内容，尽早有念。三开年级跟开门中，大大切入内三金农业班的呢，中央农村人真学校里工白给陈兰姐，今早有你是白领请的一把动，然后的咋变把动，咱尼玛尼拉俺村领请的配音员，这位领请同队大大咱就应白。
8: 同马天吉拉，咱就逐步用为扎心门遁形。接上说，让个农民领导同杨长西英，看他几步写把动，加心不同啊。等你开始看把月呢，你立空就领进，紧张用你了，深入侬。

像你掌控的弄个现代国家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就开胸了北京了各地他从龙库等那些现代喷头一把得的三级就用空了装龙城引擎是吃了空不给成了那的你家将军内心文古董宁动年末腾就一把等等一里错去宁动升级路西北七平当中间他当时动给你龙库现代不允在过的一在中间三住在区龙城你把了在建工别忘了腾地写过了中国家长马部天杂联组织临近本部北小朝东一里错比一家西当把元巴苏玉峰北荣中江东一次中介家长马部错比日元国之际小月八里一个委托北小朝东苏玉峰一级北荣中江家长马部错比推没了查当杂动给人龙库者连没自己八里龙库的了国家将六八千部点杯感谢内次团车错去扩车三车东查当归当三车时九日接托把马西三吞永正气味三百几根的七十四点如今没那动内侧破冰蒙错了擦拭数据热动动错军为数对头的空断系统所以风格龙空的呢三吞国际数大空系统之外蒙错者热动电价跟送跟跟车客源解决巴黎如今之前现代品一里错军宁动升级路西北南中级大东罗马了北里错军为在空断系统北小超越中国家长马部腾杂联组织厕所洞连通松就写八洞家长马步贵州下决切切刚的月八西边跟着通大八松的拉林大内一组织给力的学接着这地三图压界了家长马步的学累计省不进行能行动化的通地下决呢是用洞开了两来洞一组织赞助卡两的写的那句啥可切插到内巴切的洞位拉林宣布写的初修推不出等位界滚库洞藏比一品下决的一让界查当给你了现在18马斯他上去蒙出一下压了一组用着特克农娃穿越比文件农娃的蒙巴一里出去宁动生就落叶南中级蒙吞的中色大吉了门内熊蒙小比雷带准的雷通中国自准写比农这一定比国内修建巴的

像呢，上空的弄个一扎过去，三级才休息经验，三级就开胸了，普通拨打了了二八七八的，那我就比趁人家人把相机的七八的了。三级就用空了，装龙车人听西下来空，不给天浪的了。你对白龙炯炯，咱这一扎来了，娘的零手机总也些把动，白炯在扎空给年根可为，普通拨打了了二八七八，今天要有，而没有一站整顿的，拉萨中去了整顿些把的。那呢？北京在扎空给总理的对比，不但诊断的，北京决下西比在扎开进去，门诊诊断出去，感谢这些人。同定诊断侬，普通拨打了了二八七八，决定做总的，该扎气味马蹦个一扎开进，各家今天要议。如果送去拉张人，北京就决下了等三队寻求动，三张侬为一扎张去，再扎出去拉张，绝对的享有八动。电侬决下作为三张动，一种三张，没那三张错。人们在外他妈出于巴黎给家今天要以那才一定的写巴动村东给下了单呢公众三队一家比人弄动用中八家去蒙索路居家等十比娘家第一妈妈把家在外三母鸡那牛给吹的孙娘对比一日喜悦容萨妈不写巴动公众正在都几把而请公家家送妈几把手家张去了三队不抽个八家家戏剧动路顶几米家年都村巴喜悦了人们一扎就那么呢，公众就在哇，门把写的，对了就念就懂，没了就念都村把写月，真短的，那我就比在年安人把门吞的相接领导。

像你上空的弄个龙年过节三级采取习近平三级去卡熊啦集团南边在决定年龄三八线十八点的三级去用空呢朝阳龙城年轻西下来空不给成浪的年对加送前面等级并没动中台这个个月十八所关键东东西北龙年门不行基督徒登巴东端呢龙年呢中美月云顶作为农年的登时雄月待第一切龙年大晚呢大地南宁者龙角长满银板热洞洞一从这外牛肉鸡松等这位集团南北在决定年龄三八线的牛肉八里东部龙年托了从个南北八十一半九级来日滚了这对鞋三年门部龙年空气对位从个洞龙滚龙这对鞋的龙年这个来日门部这边在决定南八线都有八里江西福州了恰村的县呢龙年空气汤库就从对洞在中克洞两个灯色鞋的加速个八十一瓦洞八十了等的热洞洞是从个基督日军龙是绝八手节协特军呢龙年节美军第二仍然有过冬从端节在绝九次的内定五已经有八里蒙平节八十一人共同来日高位两个

0: 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琵琶阿弥三几节翁见灭度扎痛疾必解翁见灭度
1: 南秋主播车跟康松大大呢转动车来空被给车浪一本节面对黑比林前的冬季雪日俺的切磋主播阿娇莫赢南秋主播车对你带领阿娇莫个切磋了一些重点呢下个拉木洞卡达脑族黑比个重点日

0: 那阿摩呢扎西恩不总些为暖恰车的冬季些的雅嘎些的夏里尼的冲家也的是得了几呢夏嘎些夏嘎呢冲队呢帕玛也卡林汽车些的三四日面不动黑都拿出些的通起东西终于个公车动咋起什么点的燕了那车东西的片子这边个夏雅拉居所点把经营
1: 也是呢，卡达人的卡达呢，充电内容，他妈个吉隆东才来是，演了这个美丽马车，大龙苦家穷穷也，三四了面崩动，黑夜吉里撒拉，通吉了拿车通，七岁数没啥活动，门通话，几乎没来，天下马拉吉，扎西门总也拿车车了，夏里拿出也容易打住吉来是。
0: 偏吃罢了，吞着俺如让些罢了。我用过过冬，怎么也罢，得一个错啊！说爷爷，下个个菜农容易了我逐步经营那生意，看到了主持是人，因为看到给对劲了，约他了店面，下个个老爷啥子都通着两里马赛，下个了落没得罢，三公一个子些，第二公你给下从南宫的也比个送外地。
1: 龙母卡些了些年，下个了，有做些难翁，下个给落日了点年，容易逐步卡大点，聚集是谁？龙母卡些些，下个个娘送你啥上不用了？下个给阿姐龙母郎这些古多，这是谁？龙母卡些些，可容些年，这里的这，下个给给我妈为些年，俺都能独自啥子哩？俺婆那生个这，也是这。
0: 罗木卡些个菜农了，下个啥呢？荣荣个苏龙，年卡也那些么人上的，每个下个的我二十日，等到的白菜鸡，年可给下人能给下个了。卡达呢，卡我妈东，苦菜买来几，咋给别个热瓦点那翁？下个给他个主播给热瓦接入买些哩。卡达了，荣幸拒绝些给别个菜当些面，完全卡达也慢着。 这么上来，第四日，亚卡希拉扎西本宗拿茶的，扎西本宗拿茶了，下家可有给下人拿了，给个给个西边个扎西边个面大钱币，下给拿出抓些来日，下家也容易主播卡达了，下家可有给送给永军主上来，永远跟那翁卡达也我的人能等你，你都写的是日，因为下家了我他写你。
1: 可种客人嘛，容易送死人。老李单边下个给高高高东，叫叫叫几笔个，给大东一个下给的，凶七八，如七七几几。宁可给下里沿道的下个了，一面确信，得把拿出些年，人边行行的，行得猛了嘛些，住着的再入行行我，俺嘞猛不急也是人。因那我看到的菜农容易本都要了，不占用。
0: 宁可给下里冷不，看暖得到的，你个烟店同事们个上来，过得送你，拿龙跟的，下家可够脏，你是嘛事？爹们看到的，难当心的用了，忍着他为个卤肉些啥些，俺所为个干死了，娃娃些个拿空弄了，呱呱呱些竹叶别个给的过来，得了来莫提莫些的，看到我啊哇些别个。 天炸猪蝎子热，等你第一次用菜鸡下个冬，宁可给下一匆忙一个呢。俺个娘边俺家都进来，阿哇阿哇些，炸用用抓来。下一能眼睛看到你些东西个哈下去，主播看到了，去个抓起点那天给热，老板的昨晚没个过呢，立马动了日子，先当些呢，看到个没眼皮看了。 大荣空了送给年木头罢了，抓住些了人，三十人。人一个修罢了，下个月扎心本座拿钱打入给青葱的后事，人不也打了钱的用些了人的，有的还用青葱的个大脚个摘了把的，呱呱呱咚叫叫叫的，扎天生抓死人。青葱的个大木个过生日，听见大茶几，结果了不的。
1: 别人眼送了，全部赶紧去用口袋来接。人都愿意下个就是我们两三千人，用卡下个拉姆才是人。 Yaga ye, yaga lamo ye biga, tenye de kadi, rongi yasun ye siga, dongo lambati, Naja mahila, non son yo mahibati, Kada giseno, yaga giten don the natun chunji jena, dera, yorun raji tosun santi, Tradu meet and by ye biga sila, yaga ye, dujunta, Kada la, nanja, nemuta wanjo hi, yata viga, gisha hi na won. Kadaga, Mago Hada, Rukuji Togo, Yagala, Miluga Desire, Yagana Kadala, Yina Duga Chidi, Koto Kajani, Degi, Nongu Hida, Puzzle. Yonya Higa, Nomula, Jahim Bunzo, Natan Daru Yi, Yonso Nobiga, Tainis, Gibo, Nilela Koyamba, Kadaga Ritaji, Nedela, Nolu, Gonru Yi, Heyeba, Togichi. Nalasone, Hatra in Sambahi, Lons Hiji, Nedilapur. Kadagi, Lurungai, Mira Trinisi. Tonla Pibiga, Tra Jonzeti Tonsaji. Samiga Miller, Vedun Jihi. Rata Jumiga, Chadola, Samiga Jiba. Zisaretaji Kadagi, Tenny Hilambi, Gogadian, Danson Sunday, Gadujihi, Luru Tumala Dayan. The donor Yagagi, Janda Jibiga Chanto Diga Ludi, Yonga says Marido. Marun Jubasuni, Consola, Gacha Yonga Dajina, Rola, Yaga Tobiga, Tenye de Yangi, Tosile Re Sandi, Chanto Diga Dajuga Zilla Badi, Awa Awaji, Jason Tra, Chanto Diga Domodi, Nyojanja, Gohala Jundi, Tenya, Kada Nazuji, Meba Don Yin, Tia Bara Gondi. Kada Husel Dosri, Kada Nasandu Chambot Hidi, Pirin Deyan, Tomagi, Kada Nazu Kadi, Rungi Tong Yesia, Longola Bani, Jumi Kejunda, Lusri, Didinizo Yagana, Sigona, Yaga Lamohi, Gizatoli, Dadon Dendri Tempiga, La Yaga Jesel Tosri, Kada Nasugarina, Kada Nazuji, Chama Teladondi. Jama Hibiga, Penyaga, Jess, was the re. Nanchon Rubato, Denny Dating, John D. Hitani, Tilsiga, John D. Nantaji, Tono Ganjaji, Nagan the Rasson Sea, Yaga Don Kadani, Maya, Loyu Yamuji, Hitulaji, Ready, Yagagi, Devaga, Yasala, Yungiri, Ready Kadagi, Deva Marasala, Huni. Dini Tamala, Yaga Tomaga, Tenyeji Tony, Jahibi Yan Jesri, Ridia Kadana Maraju Huni, Jimala Tomagi, Jamahibiga, Yadi, Dosri, Dini Nanjun Jubutoba Yeman Jugo, Nato, Loyun Hibiga, Sambaji Yigilri, Ridia Jimmy Gomi Tomag Union in Maji, Yangi Yasadi, Natuga Loyun Higi, Ridia Yangi Mayasadi, Natuga Yinji Higilri, Oya Dini Muntani, Natu Hila Tondo. 年年，第二个江西金融业绩。

我呀那唱着不错点点点铃给惊喜的呢阿姐没个切错了人工女把的解码的送呢绿笔个年大侦查机这些随机电影东北呢阿去个三叉切瓦最近呢内裤切瓦呢人工马拉接行等主语个大多机引领谁嘎地对阵啊去个电脑卡黑个问题奈何的切抓把动几弄黑擦机人工女把的接应等作为年卡了上路动机的事研究机里热这黑把大呢对应人部了奈何切抓起绿诺的插碰嘎部的接应等作为人工马拉了后进贴别人工跟女把的接应等作为事你把人呢真的强内部吧咱们大马拉拉了落日了强烈替你呢生把中华的经典节日小东西强烈怕起咱过几个弄的抓起胸特的日嘎地对进了强烈中华王用那原人的

0: Ana shami tang jeno ki chunga chache zi yue de. Mong yong chi nengu kese gen de shi ngawi sa de tong ni, nengu kese ge legi che che tora tongwa la gende tong chi. Jasa shi cha kong ki cho shen to ba ji. Shilo ni tong gelo ni zong, lori da ngabi ci chu ni ni, jayong chi nengu kese ni mo la tenke shi ba di. Tenyong tsumi ge chen sa tar, shilo ni tong je lu da ngabi ci chu ni ni, Sichuan wen chuan de, jie cai le gu ren bi sai yong qian bu xiong wa di. De ne wen chuan jie sai yong qian bu de yin, zhong gu sa ba wu ni ba ni zong, dou la rong ni qi qi wi sai yong de ne, Sichuan xin qie yong ji me zhong zhe la jian long de xiu wa dang, me qi zhe deng dong la gan song qia mei deng ji wa li. Sai yong qian bu di, jiang yong mo mo la sian gong jie nian xiu qian bu dang, sian gong jie ma ka qian bu zui ye bi, jia ge dang me li lo ji tou ge nian cai cha qie xi re jie jue xiu ba li. Nian cai de tuan ji, Tang Zhuyang Tang Jiasi Xiaqiao Kong Ki Nguo Che Guo De, Jiang Yong Meng Meng Ji, Meng Se Jin Te Tang, Yong Gu Nian Se Xie Di, Nga Xiong Ma Niu Wei Teng Zhe Tang Sa Tian Yong Ba Chun Yue. Tian Lian Xie Lu Ni Dong Jie Lu Dao Zhu Ba, Shan Xi Xin Qie Tai Yuan Zhong Qie Ji, Si Zhu En Yuan Xi Ge, Nian Se Po Ken La Sam Lu Dong Wa Tang, Meng Yong Ji San Cha Yin De Xi Qie Zhe Dong Wa, De Yin Nian Se Nguyen Gu Tang Nyong Dong Ge Ni Ba Qie Zhe Dong Wa Jie Ge Qie De, Nian Se Nguyen Gu Tang Nian Se Nyong Dong Ge Ni Mo Tang, 中国给三年没做呢采用节节浪的学位没了真所学话当。但这经过给您都打败东国比中国等于把的我呢你们等着是电个学过比对你过的谁呢电影中国能咱们的图荣兄那次操切学习也可以这些也把当那次人没话当恰恰切话天才没话中国操切自我过了十分能信就都当中国帮助当先从你就你配进周围家中过的。 中国荣兄那次也中国人家没把切人做当，荣兄那次操心当，他呢那次全部应用铁轨一边，中国了这边荣兄那次也得帮咱这当，用这钱话，那次也年看那位切人多些月，家中等着一个的，两个那次你们做把的，家靠也两个那次来的了，车队通接些把，成个月了，这里当他比，别的大娃等出些的。 帮助党想出电瓶盎配件用完了，跟着动画党。强特想出组织些比协调干起西江银把的。年轻人过党运动你们做呢，对个的了。家用容易些，年轻人过党运动给这条路是写过表的。想出来的可给，年轻人过党运动给来点了，才推多个些把了。那位没个党，想出用钱，年轻人过党运动给那些少的动画。电影的梦用钱，年轻人过党。
1: 运动给谁家当？你这里有位，容许咱们其他动物，人不客气，兄弟，你这运动给你把钱了，动物借了，平头也把的。这就不能把工地那安置个，你这运动当运动你没得，做过别个政策当，第一个，第锻炼手给过你，越来越在写他吧因，长得你那安置个，第二个人才能给东北你把的，你为老一呢？
0: 家靠给南国那些那些阶级，你把钱了东西没过了，就空着价格也没过呢，就来下经营。但用学校手机写进评级，比对公平党，吃菜头一点价了，经济强国些比，淘气价，脱菜脱年，南国那些党那些阶级来的也不着急，感谢人家了，银子空了些把当，荣兄那些过把当，卡在脚边，你把钱了，你的动画就得，某某某做些菜数当，人能给点价了，送兄点的些过些，你的能源。
1: 电用龙安城街，全国中央兵我组被落。三年课堂这电车课给，俺在大学车里当，俺在你的同学车里当玩，查证我的体重的动玩，我这下套了电力，两个那些当那些机器，人家送来电不整理，中国那边电热金，电都用着特价了，俺来你的空的写就把的。三年课给老早上不当，马到街道上不收机，你把车里动完。
0: 两个入学了，能去写的，没每年写当，年写才能。工作年是来点这吧，但是年轻过年，吃吃熊娃手艺，这些三百块钱必须懂我当。比上天线你学了点年，多数娘的当，没当春节特休，把那当生意娘的接了，跟你同学把的。对嘛是，年轻人当当，俺个当，俺个当，给送马着，给送给了这个，你把日记的切了当年，这个年轻当，连着接。 中国部队拟定的确实当过些单元，明年呢，人家的热切级别对了，硬是来行，人的毛病，那些单位弄出来没法当，三年课当，这千把块钱。 ཁྱི ཕྱི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 མང ཡོང ཅི དེན ཡོ ཡོང ཅོ ལོ ཚན ཚོ པ དང ཁེན གུ ཉེ ཡོ གི མ སེང གུ བི ཤེ ཅི རོང ཅི ཤེ པ ཆ དུང ཡེ ནོ ར ཟོ ཉམ ལེ སོ གི ཤེ ཐོ ཅི དེ ནེ ཚེ ངན གུ དང ཉུང དུང གི ཤེ ཅང ང བི ཆ དུང བ དང ཤེ མོ ཅི ཁེན གུ ཉེ ཡོ གི ནེ ཤེ དང རོང ཤོ ད ཕན ཚ ཤོ རི ཤེ པི ཉན ཐོ ཅི ར དང ཡེ ཤེ གོ བེ ཡེ ད ཇ ཡོང ཅི ཡེ རན ཁེན གུ ཉེ ཡོ ཅི ཕོ ཤུང ཐེ མ ལ ཟིན དེ ཅང ཤེ ཡེ པ རི ཚོ ར ཚོ ཝ ནན ཐང གི 江西者荣兄内侧也切去了唐伯的密地，对某娃了孟永杰连叫永昭罗成喜出现。江西省雅各敦县南地街了，天蒙雨，地主切瓦党切路，拿茶美鲜，公车党，恰巴街内侧切里街了密地，年纪年幼党荣秀党偏侧小里街，咱尼乔大党员，谢国北玉的大东北京党山西四川苏，年老左拉党年龙热的心里。 三年高级，年轻员工党，永东区绝对作为一个协国队级的班委，战斗参赛员把协约。年底被荣休中级三年高党第三高级奖，年轻员工党永东区执照协国拿出席表现度。再用江永杰年轻员工党永东区年末点了，被荣休中级三年高党第三高级决定做了东部民办党第三忙被两个党拿办拿出去多年休假的。 年轻员工党永东区成立桥的执照党，查东农用，担任的执行领导属于协国加强网办的。协国这边也有荣休节参加忙做了六年，新竹永杰年轻员工党永东区连叫工作站委，曹秀永年当的当地，某某某组织参数党，今个连叫了荣休代替协办的。许多中华人呢，当天见年轻员工党永东区执照上过节协国的。
1: 到阿比七七的年把毕业办的。年轻员工党运动的代理呢，他加个党用呢，四种个五年，共计下套党协。

当学习给南村天地用大笔写到工厂写给我们过年用来种植下经营但用压力的七路用来为对西洋别七路当学习给南村也忙忙忙作家采收当人都给点交了年卡做了我当可以了修建天地南日洋七十八里七路天地安村个请了接到送学写给我当七路当学习给南村这次荣宁当年年一个采收点交了接到送学写给我写呢俺去个娘记得就来写，这路当写学俺过接他写过事呢。俺去对当南北跟的三年地个三级当，南西俺得了东南写的，路当七当，第一的八位接前边，这里也不写过。这路个年岁俺的一个恰成交集，咱家当卷七当，第一的通七当，作为年可以俺子，给俺家每日可去接，这里也不写过信。江总给你不砸钱，给你也不写过。别些些特别，成都地区酿造也不写过吧？当别拿老路当麦龙麦吃，老王多钱数，大道是小桥边，我的得了些点。罗小桃把了，咋地也不写过。搿点小路的年有写过呢？满塘阳离了七桥边，靠着靠马西，咋地写过吧？当靠着昆明农的，我做青葱门站位，昆明也没啥叫更好了，当狗些。别拿车个一靠起当。买的时大部分把的，强总给靠着埃及做的，使用当南西的钱给埃德拉接做的，南部协会讲师，讲的年有些把我用那年年当做半个杀人做话术，埃拉这么匆忙追趟熊公司，南在不搞一那这么匆忙娘的掉头把协会不当，该的娘的没那人家就杀人装把的对接下过，空兵弄的年有些的陆空当龙哥。这部节给国家接了东南西南，却怎么当？咱家当担心南村个家里个女主当一些，俺那的送就写过。对当南北跟的连家我内部写别，家里也不写点，龙头也写当连家给你当过。在中部呢，把功德修办呢，他带领给人才给弄得恰从的，他前两边人才能给写下的，别些写上每笔个名都也不当。可是到末来把人才等到拆办呢，俺就将陈立党同比下套写呢，龙年节蔡素党也弄个连家来给送下进的新的开销系列，等那带领个人才等你从下来人，从嘛这里。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研究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听南面。

0: 三个人就跟他们讲，第一，中央农村年轻人去接领空，我给车辆接，总把也木些别的在邻村的那三百个事情来。 迪娜，敌人格林村的人，俺儿子应该总这个当农村司机呢。俺堂弟林村就总这个把他们，农村把都他的人呢。三个人姐，迪娜敌人格林村弄的人，俺爹啥可忙不得，就去忙嘛事了。大地方的龙王人家是个罗家单边，马路的一个脸，演出拉木西巴的国之司机呢。 演出栏目级别的更多年了，就问罗生等啊，演出栏目年进入没进啊？前面难得个是最懂哪个就等啊，罗生最懂个接待，可话家出去的是别人多等啊，演出栏目也，罗生个接待，这是一件多用来马吃不来，每一都落别最懂哪个就西巴当年的了，邻居没自信啊，顿就接别这个单就西巴就难得了，三军岸边见了体面，安全还是。
1: 查到个德气也跟你一比，怎么俺家进去装逼？俺没有注意着接警察等，冷从那儿到了些别门那了，曾经的十三小姐，小人接着接上少年单了，应该见你半用单把生意的。

0: 부모 저랑 희열성으로
1: 내가 제일 끝도 마요
0: 나 저 새끼한테 안 마요 말세야 뒤져서

你们出他们，我们把他们都不认错。的，贾四郎，俺们民众的当真来说，你张松虽然，你们拉我这张是等不，别人个光头他妈，你三不认识哟。

一路忙别人了，出人比，当送路铁上杀人呢？蚯蚓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방송 情报特辑区。
1: 新加坡了，带上这些云南木头，我们也要亲切来学习的。让人家听着，可就保证个我们阿家呢，没来自木山，等来人家要练习的，阿定个了拿出用心办的多，要亲了的，想起特级讲的，我们阿家过年还手等，可气冲，是来让一的龙腾看呢，让一的东西还跟我准时来人了。
0: 哦，等等的。 等等的，今天打木这下，想起我从黑龙江出来，也有你这个事，而且还说是跟着南吧，是这个龙江南吧，大大，前南木说东南派的，谁请大姐那不是？
2: 哦，那个说。

0: Korea, Dama Jingola, Jung Shalgo, Hajama Tungola, Halo Sagoya.
1: I'm too chambola. You didn't go not so tama, Choti and Miss Water. I don't dream him to Hamote, Tama Tata, Samurzi, Tarong Erango de Obi, Totan Wong Abdi de Rayan, Chonan.
0: Totan Wong Abdiana, Chenny Potong the Navy Hamondo Tawi. Get in, didn't recona, Dula Chirayan.
1: Tatania de Yuntuma, Dula Pemitako Shimatena. Missing Chenyama, Chetatungam.
2: Mao也节目了，叫我罗生门叫我吃两公一了，叫我也出他母的菜了，还得个个接出来，给不得一位也节目了，确实这边呀嘛，心痛的呀。哦，
1: 切切的些呐，跑长的了叫了看，俺就不买东西送那的，爹让罗生给俺家可说些跟着上面等的，家里我们还为张松西来去做不得几把。
2: 瞧见马通王人呢？
0: 这，
1: 切大龙等等的哈木官，给他用筹码没他的保障的人呢？忙完，哪吒也是中一个事，哪吒给张松带天长的，我那个可他嘞？啊，
2: 这木人，这是哪张啊？
1: 俺错了，瞧见他都带俺那么拉皮人，啥烂子玩意？
0: 瞧见真成绩，演出嘛，动了偏偏你们的，脑子让他心里太阳饿了怎样？地高是大，而你姐姐大婆娘孙儿啊，是不卡子娘子些呀？哦，哈哈哈哈哈哈！得大累，得大累，忙为节目了，俺你姐姐的芝麻汁不是的，俺你姐黄娘是嘛些呢？我们都是顶你汉南的龙的嘞。

0: 你们那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 Chou.
1: Ajie senyo, sen de mie ye se chou chou. Qie ji yong chou ma la, ni xiang dou ni ru ru xi chou.
0: Hen.
1: Ajie se lo.
0: Yim qian le.
1: Yim qian la.

这些都没有了比，却当生活这个人，成就了帮助自我加速。

那和姐夫的眼坑才正确。

全部要当的三后家平常说的干什么他的我给你说了家庭农生在学习一种生的花木都长生哥你穿你都而且既然就等着

我们这一个娘子了给爹那么这个别个人找这不是下门去

0: 切切当爹，我等他嘛。爹妈，爹妈，烟抽嘛，炮仗的因为念当包你中，还趁他阿拉趁我一样，端来又摸烟吃了的，没菜没烧味子，爹妈吃了大洞，炮仗那个不摸阿家吃嘛，阿趁给人把门里趁得重要，又摸那些人，让让也得动这些。
1: 们。
0: 烟抽没，跑着那个怎么阿家能等到你等到东给巴当，还让一头龙队坑他了，好公巴能录像嘛？伊呢？哎，要叫了，天气大冻，烟抽没有春节没有天么钱呢？烟抽有菜，花木阿草没，烟抽没不些把钱么呢？这事儿阿做大大送哪个？丢！
1: 们，老百姓能唱嘛？看人阿家烟抽唱嘛？正义呀！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演出三位的目的，是个大力的，能是个敌人的。要叫了，谁要得吃，弄得了呢？弄个的是十来破案的，地段压千六级，什么功？

阿玛斯准备扎着去。

三个人接，当地林产队组织工业东山的林总监，林产的总政办等年终报都特等啊，总政干科都特的呢，俺做汤吉面林产两个经纪人，抓起点了。

新庄南部听见公共事，南部听见村，当地生活水平呢？中央农村研究院记者吴林红记，北京听南部村，吃经过的水平，新疆杨宁区的城市，俺们村早就学习，别人家村人，来咱国村么他，快别忘了南部听见村了，北京村内六个区别，雨水空气大，男人男子少了，对别，路线开起过的水平，南部听见村，土周边新疆人口，日外月。 我们啊，先把巴山拉呢，当了它，边门的拉呢，当咱们它，流域拉起，先去咱们那屋的路线，别个中空，哪个先不听，谁能个先？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今年人民需要这样一种。民办了冷不丁的就规规月长，每届去日就用送给冷不丁的对头不起过谁。天山日月不冷天，我这这边给南屯听着建议呢，查到都给查去而已。学长提过去南屯这个听见做了，你们学习学会行。为了俺那村娘们多，查到都给查去呗。你先把地里努二给空给给些同步许多，我的这些难度。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种。民办了冷不丁的就规规月长，每届去日就用送给冷不丁的对头不起过谁。天山日月不冷准备的来老外些嘛谁？天天天山日月给接触送民办有长谁？这里送预备轻松给东北冷不丁脱了中国外老土给推出配件呢，贴出来。这里你说中一趟，成就几送新北冷不丁对不起。 俺那新疆龙居头，擦龙村外婆们是行。听我新疆城区内龙居头天山人物局内主委各司出最西

0: 怎么过过生？谈的人呢，干嘛你说来过过嘛生？
1: 他
0: 空气改善的各地都有爱台湾去搬的，这年俺就天山省的布兰姆了，预备告诉三只钱不进行，俺就新疆了抗日团炸弹桥预备怎么引爆了？提高了疼痛，孟西这块就做不准，我啥的去玩忙不去。学长，年龄介绍了学弟半年，谈到新疆了，越过了平北营呢，他听你都跌入跌入中国水。学长，起初年龄介绍台湾呢，哪一样毅力了，越过的平北什么？提个了，俺为三瓦坦，俺为一把，俺为张伟给林北涛了九年，龄介绍越过了给追秀了呀，我才能牛个水。三周听见，看了林杰村三百个在同步的呢，他各地都新疆的那些吧，迪里努尔的，嗯，就他台湾呢，新疆的有个人培养出了，三镇南培养南屯的这些人，虽然他第一套呢，因呢落地大型了，新疆了成为给培养的那了，好像给麦当劳生意把成果了吧。天马在他看了迪里努尔的，我就难不能信，天山胜利布兰提呢，明儿怎么提妥了的？牛正雄他们给布兰人血的银白糖，提妥呢？那他们就做准备忙不及给各界白尊糖，连那丁松那娃村过是吧？提大大开车都有马车。他今年一对一呢，迪里努尔比京都配不接，果然给京都土对白给天山胜利布兰给做准备啊，开起糖，土这穷娃谁？俺就提南给年冬天的电瓶仪呢，扩张糖，当着天山胜利布兰组装，拿手根给组装把开机糖土堆上吧。扩张新贵人的前面贴不接，明年人的名下奇迹的更多。就算铁托那仪呢，俺觉得能不停的机，对吧？听你你蓝铁对吧？怎么银板的蓝铁给小你的那边给忙错仪呢？这下面的蓝铁托的主角钱，但俺就拉不着仪呢？这但米鱼都做了呀，偏不准吧？他话多的，看了需要给新疆那一边那些把地里弄啊，扩张了吃下来来，穷队呢，新疆都长隆穷啊，经营队，人家一朋友了，军队铁都不穷啊，出队什么？你我说有我呢，你朋友给组装给吃下穿那训练给组装把困难说的这就什么嘞？各地都给三百地呢，来我呢，今年干着了，你呢，整个天涯一难着，到了队呢，空给三百给接点的，还想给配送少不起这生根了。迪里努尔给的塔丁毕竟都突出成为组装吧，车型呢，天山胜利布兰给组装男手根给的，艰苦年给做一难着的掉啊，你我困难你谁？可那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博览团提醒五位牛嘴熊蓝索，金砖机来着开进给组砖团脱单，开了一间困难间机，周正来一百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博览机博览难度最深的小铁了一二砖七百个数，脱单青年团提醒，艰苦间王鹤奇困难人士，他周正来给我们学北京的困难。那个男书记他把了罗松就说起咱们先把他空给那个出来他刚才给起的呢蓝水吧的人他天山胜利不蓝天呢新疆给天山日月给电话但是那么呢一都不那对三八天呢军土萨托行长而且我他提出来呢蓝天天山给强坦落牌这对头又把它弄起来还想给长安去玩这些天野呢他周正来给我们的徐北营的空气来个七百个巨人出来一年这罗曼来个七百个推最难落了天野还想逐高瓦坦干的七百个来着的这些天这云队的各地对天山胜利布兰准备给大王恶军恶念生的下组织男修根基雷天把永远为了恰恰的七七八个位给团大心里各地队的天山日围出来呀不能随便给举证出来呢他那天给纪念前的克隆一难战能行一难战也没呢他把都那天给私系的他将给肉正气外进行对算吧你刚刚一年来忙不及这样事他提的不给刚刚的肯德基的事很解错了呀他都留下去学不赢呢各地队原始人别给布兰给起来开白开始送不来是呢四系提得不你恰经还将肉正气话谈天的军都的还将通过没几日他提得不给那就就我了呀腾顿蓝的怕的就下动头发谈天了呀高度全部赢了那么要起不起日子等着去送团提起了呀当然就组中给错不同就年前对面图布兰提南图但那段且以内的全部以内的肉正气话的忙不及他去求谁提起了呀但周一正来给 프랑기 지전 체벌신은 치소다 코나주기 단조르기 초보히네 다다 배주 투베기 주시 딘데지 스니 니주 타르기나다 다와 줍실 하점지기 배준 체베 규제 내든 단다 쓰시기 책임 시험바단 디진 육진 치외기 내든 틀려야 타주 내부 중부시 다 대타주 중외 제례이나 생안주 다 天山给 胜利布兰的借用的组织提出了一年来批准签不起中国事 就咱的各地都有天山胜利布兰的下东土北给您的人陈书记徐北银的层面各地都判诉他们这一趟提起点这学界森南给但森这给到底一年来马龙不得不给森南了迫不及中国是吧他迷茫不提大出来呢国这有理了体位更无学外言学理
1: 그 提到了我为女主修蓝旗蓝地社会的蓝国下东土北年最低社交独特的程度提到了土古的期间你碰杯错打了还将忙不穷的谈天山胜利不蓝提一年责任托切人去给女主修蓝旗不蓝提的局外谈闽南旗天你我才给来这些日子就过世按照能用日子是对什么的谜底给落实点吧谜底日打了那个吧是对谜底还将给他阿萨萨布没吧 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吧电力银
0: 사다 불람디 주세 긴어디는 天山기 캬롬 송교규 당부티다 제비는 지리 추점내 요마시 제잔다 신장의 인배니 셴바 디리 노르기 급티디 승귀단체 아 소소 정이 팅아 불무치도 달럽자 규베 급수 天山기 캬롬 당부다 제티리야 융어 침부휴스 디니 다 총결을 타 타 니쉐기 캬롬시 인바마세 캬롬 티 울루무치기 장부탄 티웨 니 울루무치기 망초 치자라 니웨기 초월 코웨기 추딘데지 코든치고아리스 송동아 슈잔 다 캬롬 티 티더부기 개체와지 인바마세 캬롬 티 네세기 사제 티당 안 주탄다 슈야기 天山 승리기 봉람기 고주스디기 발레이네 지리 주참레 요마지 슈잔 급티디다 天山 승리 봉람기 준비 급수 안 주 준비 추 치다라 체네 캬롬 티기 쿠르유리야 송교 타 야메나 데레야다 뇌지 마법의 체도 체도 견제 송유 미테레 이네레 디리 노알레 티더부기 독지지 존재 공개다 티 레드디나 순년기 겐쿠르겐게 체 조정라라 跟着学一下周正来给卡里松本的是呢尊康库有了宋教学就听能按住祖中把孙文的下下文呢听你我了按住三个当时给尊也给那段就热了听你按住门地谈层地时间时他不让地准备告诉你的参与前呢去面他们出席嘛去洗他自己听过语吧他听你按住别去学不赢呢听你参天给去接接不是住住给 去搜索他这部语吧提到了印度人就中康给库有提了呀提到了前年宋教七国民提你你把图中国别给强化清晰那可能就给布兰提我被有人出来出团过吧我提他就年年图别给切图南站提出了呀去帮助就用七百给所着的孙做不了提这期间他出工提给宋教给三家提了呀他就图把他去提到了呢 박조 대백이 내수 뒤에 있는 타주도 봤지. ni adun chebe gi yurim chule tumbe gi chu teda yin la yang pe ju che je chu tong zo da adun chule yang ju chu zang de chia yin ne ji yan men na se gan chu shu ya yin ne ji ten da le ya pe ju dan je da kan da chu li ya jun jun tan chu teda yin na chua la dan yo ma ji tie ma che da bu lam ti jun be ge su wang ju da sa do shu shu tin je yun ne le tong zo kan jun do me yu ba ra sa do shu shu tong zo yang ju kre sa ja ka xie le ya ya lian ba ge bia yin ne ji yan men na ji ding di ya yang gu ya yin ne ji ten de le ya da kan da ko kochi salia peju dan jie ni jala chun ju ji ne le ti nu ba de che shu de dun be tu ba tin je che wo shi xu zang tie de bu ge da be jun yin na ja ning ru yin na ja yan men na nen de yin na ja tin je ji ge meng xi wo la tian shan sheng li bu lam ti jun cha jie tan de cha yin na ta zhen ning yu yong liang wo sa qi wei ge zu jun de de ji xiang miao ri ta tan de cha yin na lang ku le xue ne tian shan sheng li bu lam le ge wei ge su 这个作家了送就切割西北这里也请不起东西他提提了呀周正给我这些把的心呢各地地布兰准备各书但布兰提切工提难给作家了呀修建铁层提表嘛这也是开始呢各地地他三百给东地给他出版提了带不起呢提我要说作家同志主席给兰嘎提学姐你作家给周就有了修建没提把切吧听着听着的 别尊七岁的团呢，这个作家给内脏一年时，那天的呀送给我消息。就像当初空给送过来时呢，他谈的起来，我们做这个作家同做米当加尔托吧，米这个作家了，女子马当把他送给七八天的团队，这个作家他三年的给忙错完了，也呢亲自得不给这娃听这些差价，我们觉得人均看不谈，西端两年给那不听这些团队，可能做做准备我们来查下来来听的个说他。 宝宝几个月才娃子，这也是松动啊。就咱他提的不给我，啥个来着的呢？我奶的，我这来着的准备在每一把提结束，苦有松就一难事，这一说起来松就一难事。要么呢，三年提给给的，忙催给，差劲，一难着。他看到了出坑几天呢，提了呀，偏不准心消息。 他可能来呢，就新疆给天山胜利部那么的学不是，昆明这边一年来，他天山胜利部那么的谈的才让我这儿给来着点这些出版的呢，俺做新疆站没人把人，他呢中国勇气，几所个一年扎，族人给差劲一年扎，的恰中吧，女不谈点吧，天呢我说忙错了偏多百个，来着点这些一百个，独立起来送给，就咱毛五百，俺做的新疆一年扎。 他呢，中国勇气蓝天呢，俺们三瓦塘，俺们藏瓦，俺们这不是英国的生计。来自深圳的叶，参加来自于吉林吉林区的江南古镇区的农村，有什么不行？给自己让了空白空气，我要说新疆的片面天山胜利给布兰特的军人，提给我啥了呀？让我来拿着那些绿荫，俺们做今天的江南杨家的节目，很感谢大家。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南侧公共上，听见呢，谈的生活设备来产地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改农村土规制区别，总是一个三类产品。俺听的呢，在总这一趟年终休闲给三天闲。提前的在南听见了呀，他们设备六种是年终休闲票，听见呢，三角当叫各休闲。各度节目呢，一个是生活堂，给这村土不是一年明白呢，可见那所以明面级别年终给面子堂。
1: 各度开论的，他们去吃玩去。俺让罗厨了，顺便罗提罗三菜捏煮泥，阿爸俺就躺点土去。天天记录起东古别顿去传送老师，提到这呢，毕竟俺让罗西俺咱们团员是。隔天，俺明星西北全界七上，制作人别难去，出大给普通朋友全国的，可见扛上堂，果然扛压压抑。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吃不米线面，俺些不呢，罗瑞罗三儿吞了你吐素。现在来了，俺藏了用的，俺最老的人不是一月龙水月不贴身。他们的中途不用的样，说不得选了哪只这些被他们听着一来不不行，俺呢他得怕吐痛骂尿心。听你罗西俺吐一，俺他们一。巴拉俺做他看不耐松。
0: 俺藏了客家入堂认不穷心，客家给见呢，眉目越不呢全认识。眉目给论点难，俺们搬迁时去，俺明星村儿，他们的锅汤，他们伙儿六百银不是得的管。首先开始洗脸，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席，白白银不疼。听了一样，包的西北名人牛西有的，明天呢，俺也认识不起你。
1: 我这星期让给三桂郎心，他呢先了三桂安龙切土第二天面，我呢突然觉得每日是我机密的。落汤到位接了，俺做请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藏了客家羊，俺来三米水不西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如家汤，熊狼洗手如家给来几杯农民铁做，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最婆婆们老我堂，他们宁不看月了这些，咱们追的学不来读书，俺做了功课。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疼，阿姐了穷些，不会全归不疼，不会穷呢，俺全归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我听了，都拿错给两百，其中拿错也不接，他算俺全归。俺全归接，老我来了样，人差的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扣个边缘。俺让铺盖都送为露天内送。阿妈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刚开青牛都送远了样。俺了俺心，前途让了女别，他们心让么土。丫头扎起了这边，给俺们落个水宽土边。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门。俺呢，表妹给他们心在呢，俺了宽土就。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活儿抹不匀吧？没些热拿不一定土，苦苦抹不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撮杂鱼不是？他们那边天，今朝俺了吃鱼不烫，他们一囊土剃擦这一锅不崩不提，对不样吃皮鱼呗？刚被吃点汤，做木大的抹个水鱼。可是隔天俺了包子鱼呢，刚不能长满啥没样子。
1: 他们天长安过土坡打井，各个说因为业余是强子有的着土，他们的钢筋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难去，啥也可以穿那点土。铁蛋儿年下忙不松呢，俺刚不用俗气。七天了，十个七位秋招我西开别，过木梅呢，刚不满身呢，十个走土难给不拉土的那所算了没不容易。天母长满杂杂起。
0: 人家两块钱，他来讲，刚不杀了不搞玩球。公家儿过去他的送呢，俺做他两句，节目地位行事儿，不都一把照顾。不都实际所收集，记录水平呢，累计差不多行事儿交关的。俺做没几日，俺来得的，热锅钱呢，经常说说苦苦。俺过两天，他到呢，收了信。
1: 他们的三车新找我一遍，老头儿有的他们不能空看不得车源。他为俺同门三位男徒杀苦用的，他到了酒店，让了南城西随便了。他眼里给推着忙不春心月景。 Gosu, Gambi, Serki, Nara Yun Ring, Kue Jela, Rimhi, Lami Yanjandi, Joga War Kue. Nichong Mutsu, Nara Chosu, Madevar, Kirian to Yur. Tiway Nalatuna, Consulia, maybe Gaga Lamasi, Chiyu. Nizu Tiri, Sushi Gingi, Amar Sieson Way. Chirusila, Ama Anitang to Yoni, Nara Nutir, Yula Jocho Sushi. Ren him to Liverton, Ame Chusudi, Tabu Chiji. Shungwa shiki nang du lu ni, ngay gangba bangwa tang. Chijia jiki gangbi sirki ye yun chiba na, nasu su sen mituba lang. Ti jie le gam lu kang rung ki nang zi nyong zam si kir yung ni, garmi tuk zam yi shu ji. Ama tang mabu ni ki, ngara mar nian di chitin ki sirki nang ci gu zar du juba na, nasu chakbu ngara ngui na chom chom chi ji. Ngay pu dip shu ru pak za chi dar chi yang. Ama bu ni ki, toya kane yi. Kuni ying ar xin ci xu di sirke nang tu tig du ju. Nesu gyu wang ki, cak za gyi zha ti, ci gu sirke nang za wale chel gin tu sam song mu. Yin ba ni ci mele xu bie zha shi. Ci gu sirke

0: 其他孙颖琪特通天居资产他天居托牛永华这个贴你这头前年女居春琼他天居永东他江都秋沟了天居了滚地动为贴连根撒巴热汤日不等于屯内贴屯内给女居丁切母体马路东居屯了拍摄的女居春琼他天居永东起接归军动他这些托他呢你这起数切动归
1: 最近年，水军团里出口人不乐，共有了滚地动画塘。女军团团用团团结账面，拉在这些吸点赎金动画。从这近期，女军团团用协助吸点货大动画，成日拉在塘江多拉在这些水军团里各个人不乐，夹脚七八接塘。确信新年，三团团里几新货大七八塘，江多天用团里批给赎金动画。
0: 江道女空了的呢，江道团结所为，江道了的呢，江道所为那不批给动画。女局春秋谈，天局永东去，团里三不谈，连那么三不，几心护大姐去归西松下。女局谈，女局春秋谈，天局永东谈，女局定价给周阿涛去也不去归。孙英去，确定呢，狗对女局在聚了村子内部七不谈，多水谈多农区别归口托他们起诉七不谈呢。
1: 苏州多水出的汤，苏来西特说，多水准备直接装修车间了，滚地动画汤。多水汤老东出国的去，西群汤、洛东菜、陆屯安村镇七八汤。确信新年，女局长们洛东菜人民行，记错用了开局滚地动画汤。局都明白女局汤女所三不批给赎金动画，陆续马拉三不共用了准备，村镇汤准备过年。
0: 秋天女所归这七八，江到陆续贴这趟，人女搂着冲这所给来那么三对趟批给动画节气归西送一不是。下面要听见的模特，平常能就冲开的去，西天学习也不中呢，周奎忙错了，得的准备过提三那个是。第六年送平常能就冲开的先子总去，肉柱汤、侧柱、松土这瓦汤，人民过给松土这位学习那么三对趟开的单呢。 忙了得的谈，前天起来撒空食物，出去接给名菜了，谈不明的。三天周开去四天学习，才是啥不？女婿与贵对月，明年怕现在从去认不清呢。肉柱谈，侧柱切片，那天看，切东松叶出去认识主吧，忙错落叶青菜，赶紧过去过给谈成全短信月。
1: 平常抢滩土那边，现在做呢，种类江边别村庄是认不通，三个七瓦塘，种不开土土那边，忙做给七瓦主个，三塔认瓦塘，各自一起挖，退出人挖，牛进七瓦这给，刚爱吃牛血，下班土米线搓起了，煮米线不烫，煮米的挖，煮米都不烧给，我又刚爱吃牛血，第六年送现在种起，人工按锅子儿给不烫。
0: 巨人西部了，侧柱七边协助拦住做的，忙做给住民的七个体，来七边侧柱七边的给我谈。巨人前去来团民呢，这组前年，头人做开头具体基础研究谈，面具研究，听到拉开了，跟随开林帮团所给团村忙不侧柱七边谈。明年怕人之前呢，国家的国内相对听，家的艺术上怎么学不谈？那团艺术怎么侧柱七不是？
1: 咸阳总体西屯协修的那个满片协修从前途，每次筹集协修七米高空做不通，七个人来测七米规制前的，集体集体给巨人协修七吨糖，这些测试，屯村测助协修节扩段前一不是，出去点别协修门西托，现在总体西屯协修牛柱铁杆耐心。
0: 三年的个巨人忙为入驻侧柱级别团村松就所及四周塘开不扎钱的，协助拆迁塘，中年土改，坚持七不接卡三岁呢，中年塘坚持苦土不签约，七娃既听见了周边各局定色的动画塘，全对各矿做吧，来给七团民的制作，几对托，看来你话塘出国计划，每人继续说给团村你同松给他怎么做吧。 三线天气气线不通，如米季气热些七八，一空几年，他就脱不进签约。 로지 코도탄 규림 렉동체네 네튠 좀니르치베 찬염 투츠 게자 십주 통도 나왔다. 응노토 좀니르치체 게자 곱주 광은 심바제체네 십주 슈도 메바탄노

0: 最美吧，我一个人穿越。盲队这蓝色东土边呢，现在从去四川学区扎堂吃食西西，从四川学区的那去，盲队铁东来的三队前年做呢，盲做堂起来的四川学区别人一模他，盲队来年做不满些，四川学区查瓦他，这起用炸茶的了的呢，学区南屯堂著名的牛肉菜。 这部切成切用炸切的，用炸了的呢，熊唱唱下肯定吃不是。但是前年去年，总是熊去经过路段做物，忙偏些许从前托三家唐林七百具体，我托同这个忙给过过吃完它，忙了偏不准备几个月。第六村托人在前呢，忙错唐起来给对面面听出了那林许不唐，日卡去日数就端多肉切吧，那天了连的不起菜谈。 祝明日七彩，芒草绿叶青菜节长嘛，感觉假生又不是。蓝水天，你这一年不前年，总用给力气别煮出更多汤，些许绿色猪肉贵气点的切的，四川些许汤，特别提味西林去汤味汤尝不汤，芒草给热锅汤，提味尝不穷又不是。 四川些许白菜托了汤，偏菜切入冬菇贴，起来煎起崩卡地瓜汤，卡切特面。 现在总体，肉煮、菜煮、崩开去，南北切入东位，都归拉达切的。四川西斋汤、麻辣锅具、葵肉、餐点烧鸡、切团、烧酱、听松切吧。每天给煮汤什么了，将它提拨它。今天去给煮特别切这蓝水做呢，西林去来锅出色，托了当碗。烧烤时，你说它西餐同济烧鸡，鸡翅托他们冷露，透过长途当又不是。
1: 前来前去做准切不够，起来汤忙错给来团准备，买那青油加加松竹酸的切不汤。昨天那团吃不住不来去，加着我就拖了钱又不是。小徐查完农村切不贴，做块土到底准月。现在总去，昨天香菇汤天空香菇太空切的，昨天香重组节人不松去，人贵小徐买了，女婿又贵准备汤。 餐厅前去香糖重叠去，芒片些许的那鸡汤，重组人品芒片些许设置出去是送转的，芒片些许特色撒谎用所吃不糖，年过团聚了，吃点别热，天空阴就结了滚的汤圆，第六西林设计给肉煮肉捏切别那团去，加些些就切给送呢，西林去些许糖连吐不糖，也不煮吐又不是。
0: 现在总去头痛，炸鸡汤、盐来丁色切呢，吃多汤吃起，一切苍嘛，人民安过了胃，吃苦难受不淡。肉煮、菜煮没拿，鱼肉西部了，兄弟切呢，猪肉切不淡。忙错给一切自领去切成吃起，日数天气切呢，苍嘛，肉煮切呢，让咱就够多吃不淡。菜煮切别春温准没过不满些，先着准康养，就过没把温狗头鱼。
1: 小学提总用给相中苍马的开不谈，你懂下面你是资助绿村托，忙错了。人民国给小学听送去所住钱又不是，小学隔空提出给点别个呢，就可以去观察个体。个人苦度呢，有些高速动画谈，人民啊忙了得的准备牌，现在总去肉竹谈，菜竹松土这玩意儿些。
2: 人民国给阶级全国穷穷苦，四川学术历史学生团呢，三团竹葵忙错给托不错谈，得给错心，落叶青菜节，军前没办妥当又不是。可了地妥了，没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判断穷。所以南北托呢，做局团，所以南北托呢，艰苦了。 所以南北托呢，酿酒；所以南北托呢，卡子；所以南北托呢，干心；所以南北托呢，普通温州的切多白布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二人一个南北托呢，天热天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天，中国南北界的白布切。
3: 南无的团结，团结的南无的研究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理工的团结指南仪。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短月期，
4: 六种吃亚健勇气，
2: 六种体测，
4: 六种体测。
5: 生理结构看不啥，谈到人家那三股臭味的人的呢，中央农村人称几个不立功，票盖农村去，老不讲退休级别的是的人，俺那天地的人总之谈年终休看密码加注音，提人的是那国别某体育呢，习近平给退了不啥别，中国开军队被制作人路给光别，老不讲极端西不列，听了不讲给边角龙马兰组军去国西不的休音。几个多钱吃一个呢？边角龙马拉捏把土多钱一个？听了见给边角龙马拉组军七八年，陆军习近平给苏醒那位党中央去，党党一个比吃下给借用了七八趟。罗亚尼给买到美军的明星，中国开军队被记错的路，退了三百的里边，浪着三百趟锻炼锻炼，特别给规矩趟规矩开进先生。听了见给边角龙马兰组军前辈开启人心谈，各自去为人心的文件什么谈？听了见给边角龙马兰组军前辈密语谈，昨年村里党团把他写到前的，让一个边角龙批改了，接到三分八的话谈，给了三百的捏把他滚的动过。听了见给边角龙马兰尼，即使我边角龙前辈路子卡谈，朋友们卡，铁棍卡几个平均爬的给这娃谈，能力给这娃来出比，西屯比恰些吸引。俺就听了见，这边就是马兰走军前了，他的机器为几个卡的几层间给切得了，别的切过了。体外讲，中国几个给几组团团过行，中国开军队不切过。三十多个提交期间，人们对俺偏见因为团来的马兰团，几个给关键团，人就六点七倍创不着马兰。偏这村些常用的规模单位用不过些马兰。给咱三县团结了年关七月春节团、春节团，三公卡给批给嘛了。内蒙团年团，店家女婿巧用给关键嘛了。川北女不过关的短皮团，四川的女不俺来拉不人短皮七月，便就是给这些节组军七军。嘛了提到你，这就是给操起硬币，你们这段组军团，团结度关的同关。我记边角龙修建给偏见当年，听了见给边角龙马拉给梦是点不点关。我记边角龙年，几个几个边角龙给西子引不谈，就拿了四军七备作为军功英雄。几个他的给偏见用为当地开进西施。四军来的偏见绝不当年，老子点表四军几个当年组军七官，查这趟西站前末没收入的，我记边角龙见娘们这顶色用完的贵的动画谈。天公给大金安西编就了多谈，西剧谈切得给安西编就了大用七八，来给女婿安西编就了巧是那不接七官，安子你安西编就了给查子都不应别，安在安西编就了相对是为来剧谈就在巧用内托了东官，三度了点内偏见了官的东位特具拉得了七官不谈，听了见给编就了马拉给特具给东地了兄女家官。现在三十多年，基础的团结女秀团，球队接到七十多万了，哪个开心些些？让一个现在都不休的长脖头的宋教练，右臂头的强军团，哪个推开那马拉的六百七十多位，开始推个是哪个？几个比赛对马拉组军七十七多年，现在三十多个苏醒前边，巧用给三十多个军队当干部团，特别现在给都不休七十几个了。三十多了点呢，官兵七八了，忙咱们点不谈。安州的基层短兵忙咱们七八，你之前的偏见军官，苏醒六十年，浪为没突进，尿被没拉拉，再为明年不行吧？六年来安州的三线洋洋气运，天冷刚才的就是被苏醒六十的让点三十多尿不起来，三十多的让王谈，偏见的让王让拉都谈不出新官不谈。 边角的团基座撇界用瓦人归宿撒巴基森奇观创建的团创塞巴塔萨贡卡团角的团撇界用瓦人归地胡达当地听着不见给边角的马拉给帕尔东擦出不离局奇观萨贡民主瓦的对比给咱基森团团别团切不切勒区给冷路拉的了萨贡卡给咱设置团角的团撇界用瓦车多撇界给帕尔东切的给 宿先被切不了兄弟家被批解给继续看你这些官。努比就三倍切莫谈，强加的巧用的他的给，与旧社区他的比，小区我的批解动物借了叠几度滚的动物。毕竟他天津河北界从团主任批解用我的滚的谈，雄安区啥的国组是团部恰个谈，蔡西团部运组军，广东谈香港澳门界出户亲部滚组军谈。 这就是我们可以给三公司基金监督批阶动画这就变成了第一个批阶的滚地动画机器官相当创作他的阶动画特区修建给老的起地创建的创作念这个批阶用为这个是蓝色他四句没了透过长度动画行新来的创作听入阶段有我的滚地要不动画关键经给变成了修建的批阶当地听入阶给变成了马拉给基金真正女修切了动画 내법사바르뚱바타케주사바니비토니총소타다긴쿠르규젠기꼰치니직수소람루젠기꼰치르부유르치바르군디동군치나마지고르기제짐침수지규르타용자타군세젠기친지제짐마라투잔소와슈규공기게마톱단기칼가기세도눈비토담람루초용니라더라
6: 从那个控制了增加，起码在起来的沉重强化松脚机器官，可能是被最近我们来救助他突然死亡的工地谈，可能是被变成了主任那只护的前提，以及变成了这两天让人常用它，让我们两年一个小组批解用的工地动工，其中要从压地谈，要从给来南三百台必须三百几升，要从东边几个组军七百的工地接动工。 边角的直属给九州设备前提，听入境给边角的马拉给冷路给格林突然收购。这座冷路给创始边角的给直属推广长度当归不谈，却坑几天给直属冷水天给格林三大别具给开始起归行。这座用给三段段列队给孙秀阿龙靠边的起归，边角的直属给九州人二把头，听完冷路突然收购谈。 大金创始监督古志杰就做难度送年，天王给关门论点一不谈，大金让妹给苦的用完，人工给切到初步用完，真正专业路途用完，看来上届县办用完结束过，各些东西给我进给九州设备前提，且不车中给孙秀切了东西做难度送年，至于九州定设不谈，团战定不用完结过。
5: 听入境给变成了马兰组军七八年，让一批给特区民兵一不谈。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给变成了批给军人给当面浪迹引来。第二，俺村村民参加三级团，团来三九给批教给，俺们的赤通面团土原来。俺做了基金战村南几个土通面的土原，提了基础人路给听入境给几个当面组军七八浪级得了。 听入境给变成了马兰组军前提，迷茫给各级电别错误的将被人们稳住了气切了，俺来电力他，多不清给我被蒙西新定官。

0: 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人着蓝度，具具均匀情况。密码盲组呢，基础人录的测试仪，盲组没呢，基础人录玉米西不他，基础人录的听力检验玉米西了。中华民族的加大了不起玉米西，基础人录其他的狂度片呢，盲组样贴大了狂度标志。
1: 根据今朝咱们定夺，罗定有名啊！中国开军电币基础人录的测试批给跟着咱们到全国不谈，军器没把了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跟组织谈，基础人录的测试边缘批给动画的官地动官，三角看着西个托年，中国基础人录的盲族测试跟组织全国谈，官地动具体，一个给测试作为难度，早晚谈全用谈，普遍了内部通过月。
0: 나디 중시군도 접시 피해객인 조람 담노르 쇼위

咱这当地边，家己清淡那么谈。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公讲，咱这那不去三个出边里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公街，票价吃那么多，钱钱贵贵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人？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这里

江州路里总比出不进去做公干啥？天地那帮群雄西北级别六岁的身体，俄国洛桑去经常出入作用学个人。天地里在哪？俄国洛桑去母体内经常出入，三家里些去值班，设备卡点西北里，一日到不来些小路个九个八点，接着那么了，明白那么？朝阳、连土、卡拉车，即将这边建新阳。 日大结冰，宁静中西边，那些个这把我这徐军边，经常从路边上路边人不能行，也不好牵人去。

咱现在为超过穷穷错，连给公看不上。养俺那错，其中全部是被级别弄死，来在哪里呀？介绍，俺的阿姐给去听，天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姐给去那错，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人阿根列，电锯一什么的，魏征去天干三地级别能听东西，我就是给他。天天能看，做米的这些个搞为老不错。 等着给这位老给级别总统是马老个三角，超过种种错，也算退休躺着，就在那啊。

0: 也落成那不谈超过九九册，空气能团通过题三主编建立下，想起推最题能跟总理的这几句搞为落着册，总统老爷个推学习，提着阿家给给咱做彻底区别总统题，等着给再会落去下提醒，且呢想了下，我能从你们都总统题看这只玉米及三个铁托，等着给再会落去。
1: 大气细菌热土浆片，看完团体拍了给我看，牛骨团体皮素切，前几天去空气当了那片，我在你绝土面，天里大滚松气找他，他最近绿松两片草甸土那不及时，照顾他，给空了空追新土，估计没松，天里空了将来又不行，马热啦。
0: 打了马对不起，卡里行。天里空气当了草甸土那片，可比几次了电梯控制了，隔不开会，马拉桑。打开他也砸断开电土，充电器。萝卜土给眼开，打开旁边开，老竹线，狗洞加去龙土，都做给解决是开车。
1: 解决天里，俺今家里出不去没人啦，人间三连出不去，看了看。天里，当心滚开，吃坏，难受就坏，得做铁事。当解决天送你，连米一片，吃完忙不起，这穷王八用完素菜。等这忙弄完，人躺不贴，月初三内用完，月过活忙不起，三天时钟。
0: 看着你，打狗板用我名堂，看着那天总团打起干嘛线，什么打起厕所，给外头打革命人民下，东山头狗蹄得着那团片，给我码头，俺修康玉给拍住处处切看，团个大吉，提来到底，等着不了，有鬼贴片，今年忙不脱。
1: 看着你进了几口大心，打了七个七不汤，羊眼羊眼细，连忙面，眼底下七个七团，打开没信心，看着吃片，吃完是汤渣，当那天送你，你写点了，下些你尽量收拾。头一年打开巧了，留了那什么不行那些，我准备了过我九日汤渣。
0: 天天人家先吃不汤，过滤了，看完德曼真片，那是萝卜汤，给土门口开会，操起心，打开巧了皮球，打开三板，空里周围内聚看，两三间去给片，给会，俺了肉人吃不太多年，来面给新鲜食堂，省略了别人的，省略了面子会，普通性了，日本干切土。
1: 呀，空气总统体看着全套，总统体那么破破烂烂，真难不接这下。

罗里张委员超不清清楚，空气俄国洛桑矶送别其中一木炭，提醒小姐匆匆看了下，给我轮出别接了下，参加列队的人看安全，小编艺巡视别级别里层的，就参数，下面俩抽奖领给你，安全票价7000多贵的水平，其这里层先不能先叫难受。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间的三百米，中央龙井人均地级别工地，覆盖龙井市。按照的领间的人参们修缮，领间的按照的人三百的土地接收，领间的三年木头按照的人三月日挖掘，三年的人参规制卡相识，天然出自初步的对不盘，结合给基础建议给四段的人动用它，出自东北的解不盘，三月的人动用。就是解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秋地来增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秋地来增少动作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拍了生育来增动作就是交松的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就不是的专业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来自东药，就是专业的居住品牌了。结合给基础建议给四段来自东药，就是居住品牌酒店品牌了。生育来自小药，就是酒店的酒店品牌了。每日养颜级别日子来自东药，就是酒店的酒果品牌了。老总给推出级别来自东药，就是酒果的艺术品牌了。看给秋地来增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地来增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也的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食所气质来增动作一别天界呢提到三线能够热化月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认证机构员工，票改龙津县。给他那按住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按住天灵给列咱看个我的数据页。天涯秋水出版的短不拍了，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咱同学谈。秋水短不呢，给不拍了，三句列咱同学。秋水给不呢，个别拍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铁人给零食所起的列战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拍，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列战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拍，三军列战学学，就是救助呢，救别拍，每日养眼是被日在列战动作，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拍，老百姓给退休级别列战动作，就是救过呢，你学别拍，看给抢救列战动作。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了，俺们给抢救了咱所同学。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给临时说，其实了咱同学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能救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 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 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 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5: 听见经典，
3: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珂。
4: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 无论登上元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姿势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

0: 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3: 秋红，全体都有，向可劝，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0: 周教官，你好，我叫秦生。是，我知道你的名字。
1: 您叫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0: 有什么好激动的？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向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傅。
1: 是，师傅。
0: 政委说。 这批新学员中，小琴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小琴，现在是5G，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2: 明白。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G。
0: 6.5G，7G，7.5G，8G。

0: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
1: 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你告诉我。
0: 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坚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1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师傅，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哎，你还行吗？没事的。
2: 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
3: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2: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
3: 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哎，老周，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好。哦，学员秦升，对吧？
4: 对。
3: 今天是他驾驶，对吧？
4: 对。
3: 哎，好了。
2: 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4: 老王，谢了。小琴，啊，你坐后舱。
2: 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4: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2: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4: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2: 对啊。
4: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试飞怎么样？
1: 哎，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呀。
1: 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
2: 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1: 小秦，嗯，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
2: 没有你们多。
1: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2: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
1: 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2: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哎，
1: 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哎，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
2: 复合考试。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
1: 他是不是？
3: 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笑>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还有点奇怪吗？
4: 就是，
5: 要不再去问问吧？
4: 对，你再找政委问问。
3: 政委，
5: 找我什么事啊？
3: 啊，听说。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
6: 这些，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3: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
6: 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过政委，我教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哦，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
3: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6: 最擅长什么？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
3: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
6: 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
3: 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笑>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6: 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她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小赵，我相信你。
3: 秦生，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7: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
3: 段总，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
7: 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3: 报告？
7: 啊？
3: 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
7: 就是那份。我看了。哦，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3: 怎么了？
7: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
0: 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2: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0: 我不管那么多，是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
2: 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3: 段总，我是真的。
2: 师傅，啊，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
3: 你看了报告？
2: 啊，
3: 秦生，我告诉你，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
2: 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 就看完了，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3: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禁。
0: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小秦，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
2: 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 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
0: 哎，小秦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2: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0: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
4: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傅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5: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0: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5: 明白。
0: 徒弟，别慌。
5: 师傅。
4: 我前面的分数咋样？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5: 重复，
4: 如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5: 明白。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0: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
5: 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0: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
5: 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6: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蹬满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5: 徒弟，我相信你。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2: 师傅，我成功了。
7: 成功了，姐妹，把水倒满。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我说呢，
7: 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嘘，怎么了，姐妹？
0: 你看，你看呀，我的手，我不抖了。
7: 你好了！
0: 我不抖了！
7: 你好了！
0: 哎呀，娟妹，哎呀，水洒在地上了，
7: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
0: 娟妹。 饶哥，
2: 娟妹，
3: 2000年，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监视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父，今天我做前操，你做后操，你要听我指挥啊。
2: 走吧，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父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父。
3: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3: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2: 明白。
1: 师父，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父，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3: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3: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将地面俯冲。
2: 小心，别慌。
1: 师父，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K8 为试验机申请跳伞。
3: 准许跳伞。
1: 明白。
3: 不要跳伞。
2: 小心，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父，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2: 金正，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 卫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父，
2: 金正，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1: 师父，我相信你。
4: K8 为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1: 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
5: 成功！
0: 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6: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退休营。
3: 这个那么做公干事，想不了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
4: 这个联控那边问你去。捷克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带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大王阿贝在九个年代在二十年派来中国的集团参政能就是
3: 第一个五年被问题是捷克主席习近平给北条孔北团出在头位叠加了捷克的全国级别特区级投资团队南国南西南局级别列队要不主局开心人心了文件抗力级别团人群内次国别团开店就被女部切入女店动画局民望网所及厕所团就努力叠加了松江电力企业关系，面对能源。罗安前期七个中央别国所落了三年卡团只有迪卡卡期，南西德西七连团，温泉年的东秀七路动画团，车主温泉推三度动画，温州七度了电力，南国南西南局阶级叠加送了电不转年，中国南边停留间电套江浙突破了，给了南电扩展起新局。淮河藏北强我及安徽省级阜阳重庆的阜南总图你对列队明年秋乐团秋卡斯解锁了车些的年不谈群用的大共切地秋比指挥捐车昂主局给队追突局的给连七八马赛三年提等同孟瓦秋乐所归陪聚营运聚了所聚给不谈推仓都当月阜南总曹继重庆李明重族党籍级支部书记郭立强给主局给队马立孔俺最重塑人别内部工具训练，小区内水塘、区内水井、温水年代切镇，拆满了特别塘，我的铁杆就瓦塘。推三塘米粒我的供应俺就瓦，推三几间米粒吧，米几间米粒吧，这个给人七八句，忙说给厕所底下了给人七百，特地颠簸了送信，越寄送就不是。西里面人群内是个别特别塘不行。年度二十六到一百了，捷克主席习近平给安徽孟瓦区乐所归曹继重庆李明重族西田坡庄太儒都是能够，俺做中华民族以南西塘特区级别决定人，龙东沙卡县特区级别的余公给任务表白他，大于给出决议，俺最疼痛摩腿特区协会，特区的呢南干么他卡点都啷个是没人拍了，每他人群看俺来清退用我他。人群给去年谈短裙吧，人群给去年俺来多亏不借给钱都行。铁蛋吃不进肚，俺最南市高边南部全部重大的吃亏是电浪去。南市人个穷都动物谈，南市穷鬼穷都动物了，做我用过解决的行。几个书记也组织南北开交大了，三年卡给南市德西七连给南部木头切入当天，南市温水年的东北南水推上都当月。七十几里，主区内最三百多，特别唐不罗千把万倍天空轨道接不力。刚么进南，主区内最了明年年的东土不低。重庆土列队明年志田沙坪坝以主过特区轨道马拉阶梯，我们今年预备设计了国际排球监狱。重庆重庆的城市间给主过特区轨道马拉唐不一百千年。马拉的南西塘丘壁车动所第三中年给城市是西区西街塘。这对切的嘉陵藏被秋开拍照了推头图大同切图不谈推头图温水年代切镇开展切图的预备是沙坪坝区车主图他们秋队随行程进行了如何给七十五元刘大海一俺最城西高铁东年西九日给城西孟西走的人流文化团温水年代动画团第三忙被传媒归东所给恰仓为决定性出发解决他说俺最主播列团给摩托马拉铁的电铁忙说给厕所团就努力给叠加了松江电力解决延续送去不是现在给地球南部七路东局人南国南西南局阶级南部停留监督局的孟西英他家改用给三位南西德西七连设施持久学生的储备冷素德西七连马拉提德西七连给铁矿民部落解决国局言谈南西团那位三矿组的监狱别提让电西西天王预备雷达仪三瓦团推动给朝鲜的破坏主给家国谈朝鲜的动画龙清当我说南西人心给南西了提为内壁国内德西七连协同局不是三年卡给六十三部谈木头七头三部所以女部七路动画年岁入局了南京阶梯明明女西部谈女西部七连甘肃宁苏列队主办 女七国内开出向我所给这些沙巴卡级培训当我谈。比赛的团结女秀的电影都不需要这谈每谈出现团结了怕南谈三位年这些了滚地东西去。龙安生气七个中的北站的人女性运动谈文国谈女国谈国术目的开始给人接近的西极度七路当天日卡给女子谈列罪给穷困破碎女电影冲突东国西团结。明儿让给定义主持节目推了外所流行军队民兵能西电忙为能催了弥补他三年卡他只有三不卡起主播开始给跟着二百女天都当年其他卡团结我们他是不是用往七星月这组土当部若局团结了他文具土当局的局长范超回忆俺最心情进了必须进行送心情苍茫了心情他让跟兄弟给别若局了都不去吃几个怎么吃这些月俺最空我怕了他前边怕了没不年三年怕了他三公平尊界团结了你们归了兄弟给不妥连跟苦为都不去了组织机车主车主团结他车主那么军工界的年岁亏局给你们就行恰不恰就引起送去不是
4: 这个来公内别问内去基业书记习近平去孟西之国批给了采团通勤前天为咱们文件案孟西之国三百组织小组规制机关办年度拿去罗阿在军阿伯有国族白罗三年卡起批给给苦格通勤团有人点被规制教授当地孟西之国三百组织其教授主角的规制当局不是基业书记习近平去孟西之国三百批给总局的采团通勤前天孟西之国的马拉萨巴队具体群用去参观那地为咱们公开前的团里批给了你这趟结合给大家送去七八的片别孟西之国规制七国七八趟立队西部的女七趟准从全国缺乏人女讲到大家略给超过阶级听着见给孟西之国马拉队具协定于百马赛查也多批结合趟成绩中国针对多批结合女局多批结合做了西部的规制日谈日不难天拥有的拥有谈南色西季真正娘子人女错了女部提醒讲到天用大家村村突破阶级人女间给错对人心给成绩车真起孟西之国拥有的中国是那就难天除了三百人孟西之国三百批给了国际东区的三六组织团作为西金色扩展难一把时龙阿在中国比超过三年堂为咱们公安孟西之国三百总准七八团团练人派的团成绩日多监督批给动画的第九十七百的明天孟西之国三百规制总准团立队新年的团女青安派最前就是规制动画团且今天东朝娃做内组推荐动画团朝娃东给维持细菌规制团朝娃趁以维持总准批给定四组动画人不忙为继续之国麻辣团也用习近间给继续朝娃做法忙去派动给孟西之国推荐的动画可拉马为松嘎的给查制促进其教授动国把所定于不是龙阿在军阿白以国术落入三年卡起孟西之国三百组军体女子教授当天昨年南昌日坛人把拥有了俺国际动画团继续套团结成于不是城西孟西之国组军其教授今天继续给孟西军军俺电度进去上海以临江游客三百的错误度规制级别城西第二天

0: Soto ki lungshu lokra tan tegar jitu xe yu batan. Soto chengxi dine ki, tsuchuru dine rengshu su changmu su watan, soto lungshu lo ki jangdo nyugyu kudun jiki yu. Tsulu lokshu su yu watan, lokshu zishu su yurubwe nabati, chengxi dine ki jangdo lo kudun tupse gyacha gubju kwangal he ge yu bashi. Lunga zengi chakwe zyongabwe gusu loru, likdui shimnyari tan nyuchi rinyu jangdo, deja lue ki chobuze ki mengsi rigui ki mala saba yongyur junte, zhonggui benchuru byuze tobyu gunte pike zhugyur guishu chenpo yunche mipara nyonshin kubashi.
1: Digli gunne bebne zu, jiso rogyub jetimdi, dawa shibe ce sumju nyin, gubju shibe genyu mema tuiso yulen unyu lenkang ki chuiso ting nirnyi beto, deta jiba yu chuisham chungwa tan. 年度你自助旅到顿别次经营的松老连德的原因性陈祖恰贵囊度主播呢团托度聚会派了接近天鹅西里罗松就咱们大姐写不去基础肉局结果难给陈路给没当为下可是不切约不马赛腾通没给给切进了松军团一顿米里了勒不动切不说忙说一头过的切不切别团在看你教育三头追将中为基础肉局接近天里 kyun liu dun tan, tun sen dun ju dun ge yu ba tan. Ji za dun tan, ro gyub che yu tan che dup, ro gyub kurim so nang dun zu yu. Chir sin la chui shib chi rin, ji so yong la ka chong ni, sam char du lin ting ni che ba tan, mang du gi lu yi chen bu chung kara, mang so ne dun be mi ger gi che jin sung gyung tan, shib shen gui de ru dung gyu. Ji so gen ju tan, men ju gen ju gi meng yu la ke lu gyak ba la che ba nian bu ju ju so gi ne dun ti, sam char dun ba la tu gu ru che yu bi.
2: 日出铁大拉塔拉接近能连接协议给用密码推送原来文员天卡进入列定文员天卡基础进入家庭抗议主任巡巴高里那一三个月别接近接近唐联能够空气进入作别冲击塔冲西都十句协议塔马铁根据连接金山塔米色刚月月别根据所米色给三者的念巴塔三年卡给老年大的新别娘娘独连协议 田大能社会及黑巴塔地前把这集团投入些运行铁大能社会及黑巴塔地前把这集团投入用于一个了三路党员了接近七日开了瓦塔熊小别健忘坑穷的绝巴基础感觉塔面具感觉也蒙为了克律家伙所忙所以心这些别那段铁铁个了连接起于其中有不是陈露体呢穷拉不行没一把了田空气落住了三星地 年度局级罗队员别，基础弱局级内阁级的级别的呢？基础弱局级内阁级的级别，是这次做事情形。基础弱局级阶层团结突破的，让给给芒村体局的个人的陈炯坚给推上三百六百村个学。阶层级别，芒村级勇敢多，甚至级别弱局级学习，每级级阶层用着他，七日开了哇。 刚刚预备金山给你去让个了装备七八所给你的了明天军都没不解决连年的前辈来对明年过度日续一个他没给给接近年就下面去了给忘给得不及接的让个了这名明年接近最新的特别讲下面去接近七日开发他刚总的忙所给三万装备七八所给七个团不赢了至于监控的明年跟着大地年不动就他
1: 托大给陈村开完了给连点地接的肉局切罢了垂色月巴塘三万了松江月巴肉局切罢了米线给人骨的三罢了女士们动画界我们所恰托巴国际学电台界内出现中国基础肉局接近给冷露切过三对写巴塘基础多数学校别切断流清啊组的给主织组塘基础连点地线唐浪写出说基础给天空地大陈江给中西南岸所中列
0: 忙随提交了给两个来也不谈，忙了偏把特别计划拖把解决不是。这个来库那边为内区，出在东北松江的兄弟们呢，不丢空白了各地东区。罗局行，这局编就是局级，在局的所里起来吃了年华国家不谈，局局的计划内部化，局局的计划，这局局级团来各地卡托罗谈，偏在中国真正来决定，就说简单，再算简，帮民间给做事，用牛肉炖局计划谈。 任这些呢，结合云贵村苏州来这区所协助协助谈，结合人别特区人心给萨达拉屯来区所松竹节省前行，常不是去借用给家政局额济谈，家政协助县啊，所属的松田，这对给偏这谈，真最内部千不我一把谁。天安上海昌新凌晨给出行收费电信，谈到苏新别 LNG 一人出行了，出行收费来这给为此的目的都不是一起聚集于。 地区诉讼领域其他的前年过了十一部自尊出行谈加最低解决拖在准约谈这叫雷空节三国八成阳气地区加速的部分上海长兴凌晨里给南极细菌持续给出行所谓定期车行行除了在咱们图江地这就是铁列个主板地里这新所谓谈召唤的出行期末铁卡的所行约解决不是明儿湖东中华企业库那的 LNG 接近出行汽车期额度出租咱们约不谈团结团聚接入年冬送去楼盘的国军不是第二中国随便 LNG 接近出行过了十倍三年卡度整个右边用在抗议谈第二那次送约不定那次谈不定让点搞就行LNG 出行所花的各自骑行作为你出行给细菌的所针出港所费拉在高度的切据的言行刚提出送西单给南岸德部的牛津切切把它出在赖国华给摄氏度压的出租人送给细菌的人中虽然接近切牌的最贵的鱼那次你把你人类所针给牛津教授动作提醒出行所有民谈也不愿面积给其针对女的贴开了他就是个鱼文献提供了 LNG 出行汽车系所发的台湾研究中心鼓励员，他的教学给台湾居住来过一面。去年天，文献罗松南出行技术图文件，他在罗金南出行局级自主级别拍了空白春天，借用一类的深度三百多余百时。提刚才提人流水准了多余百时。那次宋百年突然团聚了人。而且 LNG 出行一个在地铁谈有些忙不是南镇的电轨把它给南图离了上回起来你说了怎么面他在城市地家的送出来给我谈作为让你给小区出张口头就有不是 LNG 出行汽车的开工所上海也去过新苏谈记者就是谈江苏谈安徽也对面有一个在离了汽车提醒这将给出行两次居住阶级来过南北拥有的差不谈老当今天怎么令人别吞了求助租行区第二天这区诉讼区域出现及那么多所谓都是提日对年吞了所有的预计决策
1: 第一个六年别别年岁年下了结合人员聚集所在切牌了年度你自助旅给及电子康里面中国所的所谓起过题到我被谁就不见人能做电子康图你的原因电子康怎么令这对于这三十倍决策所有的命令龙安先给七个中央北京让给电子康给下下空别给重置三个几个对托针对起不谈推送所给用电子康给相对情报局接算委员的重置所开不着些原因不是
0: 第一个雷库那边问的是三国八的苏联谈七零间部内新的情况的行呢推荐谈不如让业绩开来进行给编剧的科学车队也不约不谈编剧的也没在做就用拍的脚步成于不是推荐谈不如让业绩细菌研究苏联也开来进行给拍谈推送来加上短谈成中记忆拍我谈开报动不如推送来加上居住谈成就两个盘点推荐偏执军切没拍的历史性于不是来日一年的呢苏州来日的日期为来日送去所地处来日就对于开来正常给开报动不如拍就云雄雄华铁南这些苏州来日谈马去九千苏州来日的开报拍摄中脚步一把时四国一年的呢先前就在古藏期开来正常给开报拍就云雄同一把谈苏来先前前边的个人的安全一把时七夕开始的开来正常给中间安全特别影响土地谈不如细菌研究所来给七十片三十克克来自这成为一拍档推送来加上酒坛成就泥泡瓦坛开报动不如拍摄坛提醒你的用用不给开报给菜仓嘛细菌研究所来用来拖瓦一把时 A 马刚创不着三度准备克来去七十片三十克克来正常给送回都是就在给来给你出对正最女吧二十块切入清一把时其中给批最上部母体军军同学当我送把了开来正常给切断断产加进个中国其他成就古心态当我你说这批事情对吗的加业主为那把军统统一把事所以他切正监部开来正常批给规定的那些出战过程期推荐谈不如开来正常给团结捏的用军统啊来诉请把谈三对这一他团结这一他年纪定色七八句团结给参加三对的偏执二位我在推动请把谈七夕开始的给开来接着成为给你这女吧提为我在推动请谈开来正常提为忙会民族开工所来团十三主派的规制切的高在地位老在的明天军权没派的推荐谈三对切有几句不是
1: 이글레군에 계절력으로 계급기 내급 눈치 지답 제배 개난기 눈주미 인공 퇴송례 발세 계질의 마오 유바타 중미 퇴기당 초월의 대비 쇼겐 체실의 충도신 유지주의 대단 접지 당세 퇴진기 공신타 너지 공신 대신 서규카지기 지계 공신제기 쇼겐화 실규 셉슈 그리고 문세 대비 지로신유 제주기 그리고 균등왕 지로신부티 CPI 발세 경 지로신유 到西巴所列团结别所镇的团别人工团长了样给及团部的企业从所给人工共有了帕尔别修建团别刘南村企业多点交流里的把米求求他米的比率配合所给归结我人工帕尔别那么军权团别他扩着拥挤了兄弟家伯所给其他不了女巴团别我每句也所镇里的给人工给念当军界没把了历史进去
0: 第二个来看那边的那次 四川区边角控别塘三对的谷地盲区地基江多天牛叠加给您所客户千百万的命天明确所我看你说这个数据这些盘子来跟塘七得开心卡居住谷地这一把事龙安镇军的别墅云南区配送所被帮民女主团经过日记天空的西村年江多天牛苦就别给给边角马拉族把塘推张头东就是 中国塘罗塞帕里的江南州五千地他国的基训南塘、楚南、卡南街、娘这街拆掉组装了几个人拆过去归地动画塘冷素超完差塘都当天团列局都不起了东京一把事各国女不起了动画塘各国边角的皮业各国重建的组装界了西极度归地动画塘冷就以安全政策所转塘在其这里来年所三十点片天空区所及都需要几个安全团比如空白了归地点地东京一把事 中国的龙岩南云南区天空南边吞列多起了滩来说亚洲东亚界前天江道落套安全所准来的给三十三八七路东军不是三对天天行列滩人类越过了吞列所三千吞列了腾进前的人类越过了去进行多清所准去军不是经过那么人心松中给来这开心来到了丁色前天让耶鲁努比给看别家松于颠不行所准去军不是
1: 芒族跟宋坦基所居用级别叠加所以缺供所七得三百日坦日本拉达的前提他咱们三天零加坦明晚跌对列军基所成都点点这期那么三步运用缺供不是第一个来问的百分之一你家出笔不一能力论据罢了给用重视给出卡了缺不得穷在给就过不去过住行不谈让给重视给出口端给人出现温水退备透露清于这些图 邱皮皮部长宣布祖来明期我就写不得了你都你这样的论据罢了给用重视给邱克来细菌间给邱克顿列着的重视弥补了改变多少些给着顿去顿去行不得了总共给七九头他们多少些给着顿去顿去行不得了祖来明期重视给邱克顿列着嘛了菌间没法的推过上头进去你都你这样的论据罢了 给用所他家重视给出口端列着吃松给解决科技了有问题重视给弥补通知给了什么了给别查给前给出口端给了女把出把他天能重视给集体出口端列着这些不写松了什么给弥补通知给了什么了相对出行越近特任日归他出去各位社会图人民性出各了去图不越近些越 Mingar Gyeongsu Jige Shingchu Dongwe Lega Shigun Chinbu Bigi Yubatang. Chupipi Babkyu Ji Chuyi Le Jekwe Dongtang

0: 动于日过七星元。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为跨了十倍最勇的车轨增立了团结开心电源。他是今年去年中国七十个团年给今年端台球结局中北京获得七八了彩团亚军首个团。为啥是这个突破纪录中主角了南北开心团比七八了彩团亚军首个员。他是今年去年中国球团充满年龄七八团多数年不松团监控了这位年少了年不懂的当年是这个电力了松军前队游击电源。全面南就直接给个秘密做不大给中华民族集团给个团他就是点集团给个给有的亲近在做娘们的亲一团中华民族集团给个团他就是点集团给个给推特上面拥有特别娘们的肉体这话定时不懂就过的给娘们这些在了明代国宝马赛恰不占那我团西单给别的团变成了鸟总马脚没特别人女帮面的就年就是说恰不共给娘们的一直就了明代国宝的电报南源曾经的人叫你不特动新列坛人类落不所对岸组成人类西皮的从日德国所贴不共给你们以及就拉咱们来明代国语吧是
1: 你前给各位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民办错看起没了中国的关系曾经的批评不是你给各自前比了坛图着那也不是习近平给中国谈不知年龄在做亲自给各位不谈错到台国人不妥给各位你玩中外他们四月中国谈不知年龄年龄给各位你不明白了问问静静给各位托把马赛给各位其中玩张年给大胆子不谈年龄你给其明白样对于那年阿然谈哈桑纳尔苏丹玩中国谈不知年龄王集团错不对具体推梦起文字开清楚呢却你比这位刘萨不行对于第六年中国谈不准你玩亲自找我做呢龙松就算个可以为罗西时跟到谈生死女这个阶级推不准途却你比中国谈不准你两王集团错不对于提你这图前年特具制度了凶人家不谈我主编来定色不单的社会体系的谈奠定了长久期内部体外忙完能归西的难于习近平给第六年中国龙安村给全国军别国处给落英不谈不论你记录你东家民送出双个旅普通情报处所北尊情报等于前行预备提推内所前年中国谈不论你年内给人三不行独立给了官地东国提案今年偏村旅给处被特区弱的前年目的落点革命案偏村改革的七不谈给公开给别人年内了机构的全国给官地东国你呢你偏严格去狂别弱的前提，测不出严来南昌开进了工地动画谈，秘书人论坛城镇边角所，三台开工给严来加起动过。苏宁偏村西多谈偏村宁宁为西边弱的前提，过了西边西边去出过推木头拉林大画谈，秘书人呢别人十多动画局，忙心这推给炸弹次是三不对过。西宁过了西部主攻去年内弱的前提，一些下轮南直给客谈，念头安慰他们自己中国谈，一些下轮南直去两王集团错不足够了，官地当年，社会第二，罗杰更多吹起西的电铃谈，狂批他给给别端托斯西多中国些，内苏南又不是。比如以哈桑纳尔苏丹去，主席习近平了拉什苏米给参之修路，举手南又不谈。比如以中国人不论你与人去错不应不谈给个你比迷茫玩去再错什么月不论你错给中国籍去四句落点革命案六年的话谈中国桥谈你们给个你比做大去电器这边两王集团错不准据断不了推梦托滚地动画谈特别你们来说的这话定色不动画突然中文他们十分空气吧我从马脚念来了凶人家不接给托呢给个你不迷茫了偏的准对于主席习近平去开藏点别国之我中国边角谈基础狂批了从这开前托把他为之从这天怎么能给我滚去通去所求的月中国龙安村去切了个军别切是三百国吧狂批体位起完用为一起月中国怎么能去西地谈奠定了官地动画谈充满人路谈给及这个人了松共恰切各自女不准备签约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为明日给两王集团错过组别都记他过了西部鞠躬给出过了不如你却给阿举抗力学信约 以下下轮南这坛中国圈用给特区手的职位社会了第一准约不是你确给中国玩兄弟他们色起不他以下下轮南这坛中国玩给年来定色度的呢社会给他给他定令了松共切局日故其行于及松于不是
0: 中国一个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视台的塔吉斯丁给总统拉赫门给在中国人的决定层面内容。层面内容，拉赫门给多少人比了中国三个国别切断政治谈的内容。共计纽约路线人塔吉斯丁谈中国接工卡给年末的军签没把它加起的情况。去年比这个军签没把它给他们三百十多例有接谈。共计中国人塔吉斯丁给签字赢了特区绕的演示。 前日这位组内老宋教授怎么送人给个女婆还将责任他平均一切给这位组员叫女婆切不起他平均一切他你便娘来了军队兄弟给你是个给定价他军队便宜了车边争论他结果了卡点女店家有几送员拉赫门去纽约路线人塔吉斯丁他中国这位压力给把他的便宜请不他 给个女婆人不卡当拉巴托托里面敲给我了中午他们是不是去军庆去他这次电车呢主席习近平给年度女子不是来到我顶巴了他这次电了阶段参战那晚特别重置开进了采取定价签不起新月了参战那晚提他中杂种这位刘三不是藏兵文件样几个月叫女婆第二次被敲用给特区娘们的肉店这位便宜东西过了给娘们这三张了名单过不他对呢
2: 给个女婆这话题，陆续给求在三百十多例有接谈。共计俺俩呢，给个女婆话了，平均一千七百七百谈。提醒给咱这边两名男士了，路易七百七新月。去年不如七百七千这谈，变叫了牛葱。没叫人那边的少，也不用给娘们来了，给咱这边充这套不嘛事。也不用看给娘们来，俺们来定十多多话谈。现在几个娃儿跟着团这话三天都懂话。团木头，他给空别用娃儿工地的话接了学习，有几松多。
0: 据今南京严重给全国国人民个拉赫门去，全国铁网去，全日本完了平均一千七十七千不谈，你别娘们定十不情愿。据今南京严重七八天，他这天谈中国人这位陆续掏给六三百多的，这个你别娘们来给南团，凭什么操死当我谈？这我这不给中间保险队员。 中西铁我蒙西这个给南站开进入谈人吧，塔吉斯丁给三年卡都比新月，听入进给熊南谈普兰提醒女工这个在阿基斯准备提，塔吉斯丁给社会卡瓦的给，支撑了兄弟给不忙事，塔吉斯丁给社会给进入电台谈，我说进入电台准备了蒙西丁有几松多，拉和蒙去。
2: 据今南京严重切记全国铁马桥派给了俺们为工地动画团连续给库克对吧？团里偏见了工地动画，俺团老在南京接不接了偏到有了。塔吉斯丁给忙着六十动画团，迷茫给草原求在套的动画，特别给每次俺们就是用起了肉人童年时。塔吉斯丁去年据今南京严重那木头和大小年，社会给电力了工地动画团，变成了这话十的动画。
0: 团木头，他的个运营用的这个切多，立即面对有机松不是。拉赫门去，明年业绩退不薄，空阳他平均进球，明天给人他打完松江这个门西托组别，西边另外了米塞给团人点有几团。况且，他是在去年中国团米球人的比例切有了彩团通勤切的，抗体人虽然跟咱这三天动完团，忙什么集团用完切别，忙都开心些多，这个有机松多。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天气怎么冷了？落叶南琼勇没被更多钱不着新月不谈。现在三对呢，天南去刚才狗日采集银线，那对南月。吉克书记现在三对了，熊伦谈现在人畜染变了，关键动物命呢。那么些开钱热谈是不必行。可是是不是书记的被改进？现在三对的那组装区别，特区开钱供我们去归谈。 供我们规制，供我们管理，接大南月。龙安村开车过江的过错办，让给开出在头的过年，给及现在三对的内全部送组装了工地单呢。同门三对给中年组供用了七八十千的，现在三对给中国那边停入进了第二趟内地区别，财政是税月。 龙安城去车库军备古措罗北京坦天津河北坦地区苏苏林区广东坦香港澳门库库切木街业绩参赛三队的内切木松期极度托匈奴协地参赛三队的军控女不坦自身团内给内提女不新店把自这极度女不街军队安切的东西月 但其促进脚步不错村陆天习近平其苏西南为党中央企参赛三队体结合批改给内部支部地位内部托下托三队给批改了官地党委特区拉达丁色切的北京塔天津河北塔地区苏苏林区广东塔香港澳门库库切木街 给及参赛三队的内组军去连接开前了内车堂官地单内第二让给其参赛三队安控三倍特区给做内堂地位归期出国图给我切就是毕竟谈天津河北社会图及给书记习近平去让给其让定三队给军控开前堂同埋三队给军控作物互大队归西内段南月 这区所松开拓，况且给科给特聚了相对需求，你去多钱呢？现在三对给亏空女不谈，子孙团来给你去女不，军钱没把切入东归西，难对难约。广东谈香港、澳门苦苦切磨了，况且比赛团结女婿批给东玩命的，现在三对谈团来三对，俺们这顶色起手切单呢。 给及真尊女不点别，听入进去团练马拉准规别，浪车团南约。吉克书记习近平给规制我，让给其给及参赛三队的内七十岁组准前年，却将被拆给内三矿团军实际间给批给拍他，前规规制内，给其切入动画他，人不切别拍去，穿越门口穿越。 给及参赛三队的内组军告诉单托，同面三队的军控女娃的内，曾令其安全给参赛战组给增强，共有出发签约。给及参赛三队的内全部送去，蒙西新旧规制了几个车轨塔，勒索动画塔，三队军控卡托塔，四军军军每当晚所给内团踏出去吧。 现在三队团团练三队，俺们这顶色了，工地动画界切的三矿人被三队托塞扣做组新月。北京团、天津、河北社会团，北京去同门三队给军控给你这级别，连跟几部困难。团三百七十人六十所，同区的七人被团练扣做送团，人力所准团开给所，同区东人被团练扣做团主办团。 天津去盘内给地位上车团别切吧，河北以团内给贴切上车团别切不接，仅仅计算这块去出差俺会拖一拖呢，三矿团交矿别去内部西部的十许多平原，这区所送林块的呢，三队几个去，第二一百万呢，同面三队呢，团内日主盘这条签约。 这个苏州来这个蒙西顶色不谈，团来进去这他恰仓话嘛是，上海给金文在的那个女不点预备，女主罗兰谈，金文明在，米特人论所开矿所，真人身边团来合作忙不着别不是，广东谈香港、澳门可可前面，现在给蒙西这个忙不对不谈，看来给七八出家团吧，现在明年孙秀平话。 团练里拉仓瓦塔，推仓所给上车的呢，过了通州的车站边，团练扣错就住不塌。年冬下面你说怎样落了深圳塘、香港、广州这个扣错贴，可能是比三队扣错，在这街摊边碰着去，昂塘不通马里边。的呢，前不松去，团车新竹塘全国团练规制了的呢，现在三队给托十三把送新月。 北京亦转去马拉松、竞购去，每一区每个下绿区的车队车辆车队展览队不难。上海以快乐西部，列出团队面具要求，他们提出这团队了，共有了工地单位。天内月港澳科普前面可以去中区，卡多尔去宁团主教堂，罗军哈将几位机队去，高东春节所，前日这些前部叫做了三队西部区，第五块团级别排。
0: 给及参赛三队的那个中国团练团，日主今年规制教师团的，证明其团车团团员。他罗内松让一个关于军队加急的动画团队呢，请问起来个，是不是来的开工时马上就被空到教师团员？
2: kāng tī zhōng gui sū zhōng lirī rīmbūr chā yu rō rōg rām tūba mā sī, xieb shū lirī pī yī gī pār tōng tī wē yāng gā chir tāng yu. Tā lō nē sōng, qī ngū gī sī zhōng kī lē māng bū, zhōng gu rō cōng gā sāb zhū bā tāng, qī ngū zhīn zhōng gī gyūn tū mā chō pār wā chī bā. Gyūn rō tō tām tāng mā chō lirī gī lē nī gyūn tū gā gī tōng wā chī shī, tē tāng tū

0: 태외마위칭위길레진중기 퇴종탄 도르나 야지갸다 니습듄탄 청주 기에기 더바른 남비 파르는 운규 청휴 탈로네소 티웨마웨 칭위 길레기 심주 사르비 치빌 후지 티 중국르 샤네 중국르 사르드타 콜리시브르 셰프슈 주탑치기유 탈로다오 숨비 던주 파라 비진투 칭위 심주 데네 숨규 숨주 소니 주이바타 탈로 지보르 길레 응압 중에 응 파르네 중화 상하이주 칭위 심주 데네 초기 십주 십듄 주이베나 다루 지부르 길레 주행어 파르니 중니 칭위티 중국르 심주 사르베기 디네기 창보르타 뷰제 니가 용유르 냠바르 집에 튠잠소 리뷰 총된뷰 시업주 리리기 개용 경외유 피주 집에 칭위 진부르기 주지 뒤리기 유바타 콤답 제마라 시업주 리리티 존네 토샤니 총지 나 슈크초비 촉진타 고이 협공 티웨 양가 이당디 뉴슈 유규 칭위기 이완 구슈기 상지 사브듀규 리지 된도
1: 你才约翰尼斯堡主家对中国机械提供了下期作业的级别中国那边停车前他FGK批给的中国许女亲这边他金山罗金罗梅令门从度提罗FGK约翰尼斯堡主错不是约翰尼斯堡主家对中国机械提供我潘金江期金山罗金期罗金选吧莫里斯罗梅列团部部长基罗摩杰他中非罗梅团民 三个月所名额就咱们结果的收益潘金江期西最松格明额给及推波明进起行更多忙为内部我中国他FGK给科普卡期停车前组成了工地东西预备收入玩比日谈评村接下的新歌的收入结果呢他把了开港计划实现去年比收入南极三西谈在这十多单呢中非职位批给他 中非念来了，冷却读书体外忙活，凝聚人文学习，是不是？金山罗钦克罗吉选拔莫里斯一决定，罗埃弗瑞克选入最中国批改给了不谈，中国那边停着钱，提醒埃弗瑞克谈中国念来重这节了，采取脱裤子几个月别，我托同这给别人的个中国批改给读西谈，让人去念苗了，俺为桂林托局人文学习，是不是？ 结果呢？听个几个开工来下去，苦这级别，中国最新级结果呢？汹涌为金山罗钦去罗梅团队，人一个牛蛙团长的中国参赛赛队团，将到边角了，为追接开工的批改疫苗了，生死级别牛蛙表示，罗梅团队最决定，中国微博运动团门西直接组织，参赛赛队所一台特别冲这个。 埃弗里克给科普卡克让丁批改给冷不吹袭解决了，这些上不可断切约了。看作中非年内给雷团难受够了呀，结果全部退不约。雷门从东马措矿及给开工来下去特通，年明南去中国谈，老埃弗里克西边不是这么端谈，中国人内用入去结果呀，这做切约不是。
0: 기지지소네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组建起来了，通过签不签约吧谈。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这话电表案批件中有了退役开进电信。级别人员两类加起来谈呢，怎么来了电力人心谈，你的人心体外嘛我研究了日久积极有这些有不是。你们这个做给冲击政策吧，选拔反而罕见。 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忽然按两门七八了，按最按最许可谈。瞧你部母体两门的冷不脱，断句级别人员，二谈中国人怎么里头给边角人员在持续你一边？瞧你部边角的戏剧给瞧给他最文场切次，怎么里了偏到有几什么事？怎么里用中电力团组连接连坐给主席德鲁伊？ 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过去接待那话题，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给制度十多东西，平均给一些七种多片多一百元钱那个月。可能是被用上了年代没被人心拆被减轻过，而且所从利率给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学生们谈，提高了制度七八元，级别人员变成了从端中午谈，六在别里了兄弟解决谈，你们两个为也不用就是工地谈呢。 中国谈二级级别人员提醒，怎么利用了偏的证据，让我起个月。而罗伯特·莫里斯·罗普钦给人内把莫里提 中国谈阿里几个密部，念不了人阿里外兄女结不起，怎么了？偏不同意日记点头。莫里的阿里总统谈中国几个给主席一年，国总接着那话题呢？快乐西部我呢觉得打不上信心。明年军队七位积极退不破，接着提拉瓦都看看体外讲七万人有余。怎么用给几个密部用过这本接着那话题？怎么了？电力人心体外么？我转移了，如果去信用。 而他中国团结严厉其次，新年快乐时，部人心跟战乱体外嘛话了，我也是看得较多罢了。俺俩呢，一起全部有几松动。罗布日给约翰内斯堡罗布钦给埃菲这个谈，中国新旧的那个新旧把安格拉伊。主席习近平当阿里总统特朗普瓦尔跟接着呢，还将看看切沃金巴谈。给这几错呢，透过了全部情绪。
1: 一个密部中国军政啊，偏见中话题，中国谈阿里一个密部欺骗谈，听不嘛事，怎么临时部电力谈偏见的样，这话尤其松动。今年中国谈阿里中话题，怎么临时的谈，他给给我们那句呢？突然看清点白，做大清这一刻，中国中话电表案断绝结局，你是前呢？怎么临了偏不中国，如果前行越界，先越不是？阿里清这一部分说吧。 咱们主任前个帖子很错的，曾经主席肯尼斯，而中中话题给个你别问那句呢？开讲新多千万万岁，咱们听问那句呢？哈，听您开前点句，俺咱们呢，开始过多的，我有过过忙不息去，俺就给个你偏村开窗呢，断绝七八个工地东新月，给个你别做的建筑给，全你别做我狂批主角特具给过个体外忙活断绝，是过七个月结束，是不是？
2: 而里洛杉矶出个拉达林镇塞卢卡耶，咱们托起边疆母亲七叔你一边，而里谈中国了，开过忙不难，俺们来区别过个忙不远。洛杉矶出个来国加加西部中国谈中华特色月不谈，中国内团别从所去，而里在举办偏不透过月，中国的七十多起加七十多个天，而里边疆境外内军呢开干新多七万点，俺去而中做大建筑那话题。
1: 全日本中华十多座土别，如果其新月季送月不是？而日中全在南极去，一些金洞、丹尼尔去，俺俺去二中做大金洞去，给个日本鸟从伢们来了工地东去，如果去不谈，给个日本玩去，给只雪人了，偏在团去是玩去。第一给个日本去来去，这玩兄弟给个工地东外贴，偏到云南，团来这趟趟，可这趟颠不用玩，俺会来别苦肉转头给日季送月不是？ 而且亲这只为团做给操作，买起了去，做米饭呢。咱们两套一边叫我们亲戚去，而且谈中国泥娃，这都军工切菜，咱们两天外店家用个热节送月不是？而中央从给用欧元两看去操作探身去，而中给个米饭，人不讨学给中文生不军工切菜，店里用个我们把套路做够了，偏到月不谈，叫你别指望我们把土别拆给体外做个满事。
2: 给个日本边疆农村中文了，咱做给苦肉转给日籍送月不是？给几米呢？中国谈二十做大建筑给，咱们去西地谈，他给了电器人心谈，承诺体外期望，农具日过七个月季，先月不是？水电气，国际南极新旧看起工资，西地分气。主席习近平去端那为国际南极严重气出过他，明日的两万集团差不多就都西提。
1: 关片短缺给快乐时不见，我个人玩了工地东西是。俺俺去他店给中国谈，而且做大建筑给中国谈，而且全日本中华十多种万事，咱们去西地谈，他给了长桥给女秀邻居，如果几个月季送月不是？这个链接，矿山里曾经准许开密码，告诉了他中华人。地谈呢，开了个社交订阅。
0: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
3: 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咱爸，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深。
5: 地摊里，开上去小不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7: 来个土地咱爸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完嘛菜，看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的。
8: 地摊里，开上去恰南月。
9: 看你一娃去呢，团购养家的偏就当头。
1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团摊南北贵都特难抢贵别，抢完时间。
12: 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你个有你个，讲别破门啊！看了定别，他反悔不着，小在我们去唱个听不进，谢谢了没？确实这样推。
1: 哪是啦？哪是啦？俺这唱嘛，那你甚至点么着年音？听俺有你天天音罢免吧。哪是啦？听俺给点打个主意，是要有你的许没呗？你有你个，俺点打个。
0: 有什么多啊？俺今天要了，今天要了，吃鸡吃鸭脚，哪是啦？俺今天终于的。行啊。婆母，哪是啊？婆母，俺来前行动动过。
2: 别是俺们啦，行啊。
3: 我老师，俺怎么这么那个在路高头，阿里高头么的，阿里高头么用钱，娘子在这喽。
0: 我老师，前面俺送的俺咱那个包裹上地址了，看你那多高。
3: 娘子在这啦，天亮给点谁能的？